0: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 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 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

0: 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开展一系列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在材料科学领域，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驰域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返回后，科学家将对空间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及其分布差异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成果将为指导新型合金的性能优化，以及高性能压电铁电功能晶体、高强韧结构钢等关键材料的地面制备提供技术支撑，助力其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精密传感与医疗超声成像等领域。此外，燃烧类实验样品燃烧器、碳烟采集板及采集盖返回后，科学家将开展对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地外纳米材料火焰合成、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技术以及先进功能纳米碳材料制备提供技术支持。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昨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昨天面向公众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区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 2026 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方案明确，水利部组织对纳入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逐河湖检视分析突出问题及成因，制定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测方案，合理设定可量化、可监测、可评估的复苏指标，细化分解年度目标任务，明确退环挤占，优化调度、生态补水、水系连通、河道整治、生境修复、超采治理、监测评估等具体措施，实施系统治理，确保母亲河复苏行动治理一条见效一条。方案提出，继续巩固提升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保障重点河湖生态安全，持续实现西辽河、永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保障白洋淀生态水位以及维持其他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成效，继续加强黑河、石洋河等生态调度，巩固西北内陆河生态治理成效。记者了解到，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

0: 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词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词源调用需求持续增长。此次上线的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词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构建起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词源结算的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余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可整合全国接入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经济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低碳绿色、质优价宜的资源交易服务。
0: 昨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2026年金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澳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昨天在天津开幕。这场为期6天的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棒垒球队伍，共300人参与。其中，云林阳光野球、云林美达食品、彰化某某 T、台南大成运动器材等6支台湾慢投垒球队伍共130人参赛。出席开幕式的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吴锡祥表示，多年来，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致力于两岸交流与融合，已参与两岸交流活动66场，组织近5000名台胞来大陆交流，其中2200余人是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此次活动不仅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联谊的重要平台。赛事之余，主办方还将组织运动员们到古文化街、天后宫、张学良故居、黄崖关长城等地点参访，感受天津的特色文化和城市发展。
0: 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昨天在四川雅安开幕。96分钟，弃子、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进行曲等7部台湾影片将放映14场。这些台湾影片涵盖剧情、青春、家庭等多种题材，展现出台湾电影创作的多元面貌。作为长期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电影展已在大陆10多个城市举办过。自2023年落户雅安以来，已累计展映20部台湾影片，吸引了众多两岸影迷。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表示，电影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力，希望两岸电影创作者能够面向更广阔的华语市场，共同推动华语电影发展。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两岸一家亲，希望华语电影在世界上发光发热。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届时多部大陆影片将赴台展映。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4部表态以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近日，岛内独派政党席的岛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为解救醉生梦死的同胞，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台湾中视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这篇高挂在习的岛联盟网站的公开信以中英文版本并列发布， 由该党主席萧小玲署名，震惊岛内政坛。台独势力不断示威，还有更多体现。有亲绿团体前几日发起游行，但参与人数及所举标语旗帜都引发话题。主办单位宣称有8000到10000人参与，但媒体披露只有数百人在台北集会支持房屋预算。游行期间，绿营支持者青鸟向来大张旗鼓举的台独标语，如今也偃旗息鼓。台媒称，赖清德当局抛出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条例，台立法机构通过7800亿元版本，但特朗普日前强调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美方随即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青鸟游行前就被重重打了耳光，没人敢提台独了。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称，美国国务院虽然宣称对台政策不变，但特朗普及国务卿卢比奥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却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看出民进党陷入战略困境，民意板块出现流动迹象。文章称，从三件事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战略困境：一是废除台独党纲话题热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等频频抛出是否废除台独党纲之问，引起党内舆论的关注与讨论，民进党应对显得左支右绌；二是所谓台派的集体焦虑，甚至一些传统台派人士中都出现反独的声音；第三是社会氛围正在改变，民意出现一种新的结构，许多长期民调都显示党内民众移民比例提高，延长兵役支持度降低，对全民防卫支持度偏低，希望降低两岸冲突，维持交流比例提高，都可看出民意的避战倾向。台湾中时新闻网称，民进党如果持续输出高强度的抗中论述，就会与党内社会的避战心理产生距离，而美国对台政策更务实，民意会更期待两岸交流大门重新打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认为，特朗普的论述对绿营会产生制约效果，民进党在政绩无法明显说服多数民众的情况下，抗中牌仍是其会使用的策略。但问题是，若民进党仍只强化以意识形态为基底的抗中操作，边际效益递减仍在预料之中。台湾联合报的一篇评论称，赖清德一再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之境，殊不知和平是一切人类幸福的大前提。剩余2年任期，赖清德如果不痛改前非，放弃台独，还不如早早辞职，我们实在没有更多2年可以蹉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称，众所周知，民进党有2张有名无实的神主牌，一是非核家园，二是台湾独立，每次选举都会把这2张神主牌请出来。不过在今年3月赖清德宣布核二核三厂重启审议后，非核家园神主牌正式落幕。如今面对中美反台独立场的压力，赖清德近日的讲话完全不敢提到任何有关台独的字眼，可以预见台独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民进党的第二张神主牌应该要正式下架了吧。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请听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9: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0: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1: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12: 大家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热点解读请听。民进党死抱台独纲领，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现状的真正破坏者。
12: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2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0岁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宣称，所谓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岛内舆论怒呛。既然如此，民进党当局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此应询时表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固守所谓台独党纲，执意谋独，不得人心，此举严重违背岛内民众求和平谋发展的主流意愿，若其继续执迷不悟，逆势而行，必将遭到强烈民意反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下面请听谢楠的解读。
13: 近期民进党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再度成为了两岸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访华之后，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明确的对外表态，如果因为台独引发两岸冲突的话，美国不可能在9500英里以外去参与这场冲突。 那么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以及我们长期的强力的恶毒，其实对台湾社会内部的冲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民进党当局非常的狡猾，尤其是赖清

0: 的对外声称不存在所谓的台独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狡辩之下，我们会看到岛内各方政治力量，尤其是在野蓝白，纷纷直接要求赖清德和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台独政党在岛内执政，其实就是台海最大的风险源。那么这样的一波的政治的施压，使得民进党当局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那我们要指出，为什么今天的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党纲会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党纲，其实奠定了今天岛内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客的谋独的底色。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虽然台湾的政治生态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民进党当局也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决议进行过相应的所谓的调整，但是其台独党纲的存在，使得这个政党的谋独的底色没有变，这就使得民进党今天执政的赖清德当局的谋独的行为一直成为台海最大的乱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外界当然会要求民进党和赖清德必须要正面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以及其他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就是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提及废除台独党纲。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今天执政处于困境当中的民进党和赖清德而言，台独党纲是其凝聚声律基本盘、稳住其声律支持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一直讲，绿营有两张神主牌，一张是台独神主牌，另外一张是所谓的反核神主牌。反核神主牌在近些年来，由于台湾的这个电力供应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被赖清德自己废掉了。因此，赖清德和他的青虫们必然会花更大的力气去全力保住台独这张神主牌，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废除台独党纲。但是事比人强，两岸关系情势的变化、台海局势的变化，有的时候往往超过我们的预计。如果今天岛内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不能够体会到两岸情势的变化，不能够体会到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不能体会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死抱着台独党纲不放的话，那么我觉得他未来必然会受到更加强烈的民意的反制。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0岁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赖清德推出0到18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成长津贴，且不排富不排恶。从台湾财政与社会福利专业角度看，这项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与合理性呢？
2: 针对赖清德当局近期推出的0到18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还是从社会福利的专业性的角度来看，这项的政策已经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质疑。首先，从财政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台当局现在高举债非常高，完全不具备相关政策可持续性推进的这样一个条件。我们从当前0到18岁这项新政所可能花费的这个年度预算当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岛内0到18岁的人数大约是200万人。如果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那么每年的支出就会将近2000亿元新台币。那么这个2000亿元新台币对于台湾地区的财政的占比，台湾老百姓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2026年台湾地区的财政基本面就可以看到，它的总收入大约是2.86万亿元新台币，总支出是3.04万亿元新台币，其中赤字将近了2000亿元新台币。如果说再加上旧债，全年的举债都会超过3000亿元。那么这一笔新增的2000亿元预算参进去以后，那么台湾需要举债的额度就可能要达到5000亿元新台币，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跟台湾地区的这个整个的财政增加更多的一种压力。而且我们知道2000亿元新台币它占到财政总收入的将近7%，那等于说它占到了百分之三百三。

0: 分之一左右的教育的预算和二分之一左右的医疗预算，它必然会挤压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地区现在的裁员相对来说并不太稳定。目前它称主要靠税收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它是长期依赖于股市的证券交易税，波动非常大，无法支撑长期的刚性的支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之后，立马台湾社会就出现了极大的质疑。而且我们从过去民进党当局这种财政买票的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都已经可以看到，也可能会无疾而终。蔡英文当局执政的时期推出了零到六岁当局养的一个政策，八年投入了8000亿元新台币，但是岛内的新生儿数量却从20万降到了13万，它的生育率是不升反降的。所以说也可以预计，现在赖清德当局推出的这个0到18岁的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补助，很可能走的是蔡英文当年的老路，他救不了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第二个角度，从社会福利的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全面的撒胡椒面，它的设计也出现了严重的一些问题。首先是不排富，它违背了社会福利积弱扶倾的核心的原则。它的全民复发等于说，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劫贫济富。因为税收这是老百姓大部分都缴的钱，富人的家庭他如果说同样每月领5000元，他资源就出现了错配，这些富人家庭他根本不需要这笔补助金。而我们也知道，从国际上来说，多数国家的育儿津贴它是实行的排富加所得审查的一种制度，它集中资源是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过去在发放老农津贴、低收入补助等等当中也均有排富的一个条款。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他违背过去做的这个反对的这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状况，竟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引发了这样一个民众的质疑。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年龄覆盖度过长，资源分散相对来说就会极大的降低它的效率。我们知道0到18岁其实还分两个阶段，0到6岁这个阶段小孩刚出生，小孩也比较小，父母相对比较年轻，负担比较重，这时候给予充足的补助它的非常的合理，而且边际效应会非常的高。而到了7到18岁这时候的阶段的父母收入普遍的提升，负担下降，全面补助它的正当性降低了，它应该转向教育、客服、住房等等一些结构性的一种支持。所以说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它的可持续的一个角度来看，还是从它的社会福利专业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很显然是一个政策买票的政策，没有办法解决台湾岛内长期面临的少子化的问题。
1: 民进党此前反对蓝白阵营普发补助，如今却推行更高成本的全民津贴。那么陈先生，这种双重标准背后的选举考量与政治逻辑是什么呢？
0: 确实，从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推出的0到18岁的补助政策，它的推出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它完全是在搞双标，它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选举利益的考虑。因为过去民进党确实，你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他之前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他骂普发是买票，是掏空财政。但是到自己执政的时候，推出的这个0到18岁普发每人每月5000元的这个政策之后，他现在就反而为自己进行一个辩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浊世经非，很明显是在双标。他从过去的坚决反对，现在到加码进行模仿，当然背后藏的就是选举政治利益的算计。他想的是怎么样去转移矛盾，巩固基本盘，压制在野竞争对手，抢夺中间经济选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双标的事实，曾经在2025年的时候，在野的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主张普发每人10000元，而当时民进党的口径是说这个违反了当前的一个台湾法律规定，这是举债在掏空台湾，这是政策买票再留子孙。但是如今民进党当局他在0到18岁的时候又搞起了全民的一个普发，目前还不排富叠加现有的补助，所以说名义上打的是照顾下一代解决少子化，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撒钱买票。这个撒钱买票背后当然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的因素确实是近段时间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承受了较大的施政的压力，尤其是在特朗普在表达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给了台湾严正的警告之后，台湾民进党当局

0: 面临的内外压力极大。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转移外界对其台独理念的一种强烈的质疑。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他当然是想要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然后掩盖执政的一个失败。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即将要选举了，年底马上要举行2026年九合一的一个选举。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他当然想的是怎么样去抢夺选票，拉抬低迷的支持度。目前0到18岁约有200万人覆盖的数百万的家庭，他直接绑定这些父母的一个选票，所以说这就在民进党看来，这是收买中产阶级、年轻家庭这些关键中间选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招数，所以说他就成为了要政策买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要想极力的去推动，背后他当然是用了政治理念来服务其执政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根本就无视固定的财政的一个纪律以及社会福利合理性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的一个双标，这样的一个背后，当然都是为了选举让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利益的一个升级，我想把民生福利当做一种选举的一个工具，这对台湾社会而言，短期来说是一个红包，但是长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由此带来的财政恶化、资源错配和福利伦理的崩坏、少子化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形成了再留子孙，进一步加剧社会对立的负面效果。
1: 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认为该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从政策实效分析，台湾少子化的核心症结究竟在哪儿呢？陈先生。
0: 在解决问题来说，我们讲要系统的、全面的解决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前面对岛内少子化的问题，民进党当局端出的这项政策，岛内民调机构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这样的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这就要回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当前台湾地区少子化，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难道是没有钱吗？它背后是不敢生、生不起、没人带，对未来没有

0: 根源的就知道，它关键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新年薪资长期动涨，从岛内现在薪资结构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月薪大概是 3.5 到 4.5 万元新台币，20年几乎没涨，也就是说他现在拿的钱跟20年前他的父辈拿的钱基本上一样，但是物价已经天差万别啊！现在物价是这急速的一个高涨，但是薪资20年都没涨过，这种薪资追不上物价，导致现在年轻人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于是催生了少子化。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是生活方面的，一个方面是高房价，另外一个高方面是育儿的成本不断的攀升。从房价的一个角度来说，台北的房价现在高达15到20万一平，就是相当于一平就 3.3 平方米这样的一个价位。而这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普通的家庭来说，买房要不吃不喝20年甚至30年，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台湾人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当然还有一个另外的因素，就是育儿的成本比较高涨。现在0到20岁平均花费的这个经费，现在目前岛内相关机构统计，在岛内养育一个子女可能平均花费也从0到20岁要到573万元新台币。所以说这样一个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另外除了这些经济方面，就是职场氛围和整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方面也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在职场当中超长的工时，年轻人加班成为常态，回家已是新生业，所以说更多人就不愿意，也觉得没有时间去陪小孩。那么而且岛内的托育资源严重的不足，女性的职场呢还经常陷入到一些职业的陷阱啊，比如说高学历的女性占比过高，但是育儿的责任全压在母亲身上，育婴假也没有得到保障，返岗还会遭到歧视，升迁会受到阻力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些之外，社会层面的婚姻和观念的一个变化也是导致现在台湾少子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台湾岛内的一个结婚率是暴跌，2025年他的初结婚率只有 3.05%， 其中20到29岁的女性有偶率不到 30%， 这个不婚成为常态，而且初育的年龄也在推迟，年轻人更是从多子多福的观念变成了及时行乐，婚姻非必须，生物非义务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所以说这也加剧了台湾岛内的一个少子化。当然另外的因素跟大的环境也是有关，对未来安全的一个焦虑，对未来发展的一个焦虑，也是影响台湾市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民进党长期操弄对立，备战征兵延长，防空演练常态化，年轻人就普遍担心战争，社会安全感也不断的一个流失，所以说使得年轻人就觉得不敢生育。与此带来的就是台湾岛内的少子化陷入了恶性的循环。过去虽然8年投入了6000到8000亿元新台币去催生，但是新生儿从过去的20万降到了13万，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成为了当前岛内的这一种显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从分析的刚才的诸多因素都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少子化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崩溃，单靠津贴是没办法解决，只有从经济、从时间、从观念等等这个方面齐齐发力，才能够长期扭转这种局面，否则你再投入再多的钱恐怕都是无济于事。
1: 那么此类选举前撒钱式福利政策对台湾社会公平、财政纪律与长期治理会带来哪些潜在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0: 我想0到18岁这样一个年轻人津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岛内政策买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岛内选举型政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破坏性的问题。选举之前撒币式的福利政策，这对台湾的社会公平、财政纪律和长期的治理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负面的影响。首先，这种无差别的大额普惠式的津贴，它本质是以透支未来换取短期的选票，并非真正的民生改革。它会从公平秩序、财政体系、社会治理三大层面埋下长期的隐患。首先，对于社会公平来说，它扭曲了福利的原则，撕裂了岛内的社会的阶层，助长了不良的分歧。这种福利分配它是本末倒置，目前呈现的这种扶弱济贫的宗旨并没有得到体现。这种政策不排富、无门槛发放，所以说使得这个 实际的福利的差距贫富之间进一步的一个拉大，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反而呈现一种不升反

0: 降的态势，而且这在催生福利依赖、弱化个人和家庭责任意识的同时，也激化了岛内的朝野对立，让岛内的社会共识彻底的一个瓦解。因为民生议题沦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之后，社会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这样一种生育、养老、财税的共识，那么公共治理它的这样一个凝聚力就会持续的一个涣散，而且再留子孙的一个方法使得代际的公平就遭到了严重的一个破坏，然后现在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嫁到未成年的下一代，那么未来青年他就会承担更高的税负、更少的公共资源，形成了上代消费、下代买单的世代不公平。对于财政激励来言，突破了收支的一个底线，债务失控、财政体系系统脆化弱化的一个问题也会得到一个突出，因为这笔刚性的巨额支出它打破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挤压了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刚性公共的一个投入，债务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大幅的下降，扭曲财政政策的一个导向，也导致税收调节的一个功能彻底的一个失效。所以说这样一种撒胡椒的一种方式，对于财政激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当然对于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来说，它也是透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使得未来的治理效能持续的一个退化。因为有了选举，往往他们想的是四年一次的一个选举，那么政策出台也是短期的一个视野，政策的短期化盛行，那么长期化的发展规划就被迫搁置，所以说执政团队的重心就放在了选票的争取，无心深耕长效的治理，那么社会的发展长期就会陷入到停滞不前。那么民生问题治标不治本呢，反而也导致社会矛盾反复的一个积累，民怨你要撒钱最多只是暂时的掩盖，后续的矛盾还会集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这对于岛内的治理公信力的一种崩塌，公共政策权威性的一个下降，由此带来的就是营商环境的受损，产业与人才吸引力的下滑等等一系列的骨牌效应。我想这个短期撒币的一个福利最多只能是短暂的安抚民意，博取政治的选票，但是台湾社会恐怕得长期付出长期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对立、财政纪律的崩坏、债务风险的高企，而且可能会不断的消耗台湾社会的发展能力和治理的韧性，为未来的经济民生社会发展埋下了多重的隐患。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番表态引发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那么赖清德对特朗普此番言论有哪些不满？他又打算继续拉拢哪些外部势力充当靠山？具体内容接下来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那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近期这一系列涉台言论让赖清德深感焦虑，为此赖清德不断改口调整台独说辞，同时也对外表现出对美方的不满。那么首先请问唐桦女士，您认为赖清德的不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看待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

0: 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嗯，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注意到赖清德现在是要想寻求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想要押宝美国民主党。那么请问谢南先生，您认为此举是否会触怒特朗普？赖清德是否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嗯，是的。另据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或将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请问邱毅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3: 日本在新

0: 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3: 两岸微旅行，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4: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务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点亮乡村旅游新生活。
3: 乐游风向标，关注两岸媒体荆楚行。
4: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走四方。西安自古是帝王都，历史上呢，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陕西西安建都，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唐宫奇案之青雾凤鸣等电视剧令很多游客，特别是文博迷们，对于大唐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4: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啊，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参观。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那我的旅行呢，是来到陕西历

0: 历史博物馆，
1: 一到了散立博，
0: 哇，真是
1: 人气爆棚。
0: 那它
1: 展览分为3个展厅、
0: 7个阶段。这边呢，它有一些馆藏，那你就跟着老师可以来看。
1: 秦汉时期呢，这边有一个西汉皇后之玺，就是唯一发现汉代皇后的玉玺，它是离虎钮哦，非常的威严，是以新疆的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圆润。然后呢，它的那个犀牛呢，为高浮雕的匍匐的狸虎形，哇，形象凶猛，狸虎的威严的体态呢交界。然后它的那个玺面的阴刻篆书写的是"皇后之玺"4个字，
2: 这个都很清晰的看到了，
1: 对，会很清晰的看得到，而且我们也是说很少会看到皇后的玉玺。对，这
2: 对。
1: 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再来我们会看到是鎏金银竹节红钧炉，然后炉盖，它的炉盖是透雕的山峦，哇，层层叠叠的哦。它是盘龙纹的底座，然后是鎏金雾银，据说这是汉武帝信仰长公主的一个宫廷用品。每一处纹路呢，都流淌着大汉雄风与雅致。还再来，我们会看到是彩绘的燕云铜灯哦。之前也我们有介
2: 有
1: 绍
2: 介绍
1: 过，
2: 过，
1: 对，是汉代的环保设计的一个灯。然后烟雾会通过焰井导入水中去净化。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秦桂色俑，哎，这边也有，就是也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细节呢，展现了秦代的工匠的技艺。那隋唐这边呢，有一个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哇，这个就是唐代的孤品，它是蚕丝玛瑙雕刻的，是首批禁止文物出境展览的文物。对，再来呢，还有一个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哦，这是唐代的酒器，哇，五马的造型呢，非常的生动，也反映了盛唐的气象。然后呢，跟着老师呢，我们还会看到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就是骆驼它驮载的7人乐队，哇，它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
2: 那这个我们好像也是在图片上有看到，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鸳鸯莲瓣纹金碗。哇，这个今晚就也是被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包围，我还要拍摄也是要挤进去拍。它那个莲花纹是真的是太精美了，然后内壁呢还刻有动物的纹样，然后呢还展现了那个工艺真的是登峰造极。其他的珍品呢就是独孤信多面体梅金主印，这个我们其实之
2: 也介
1: 前也
2: 绍
1: 有
2: 过，
1: 介绍过，我也对这个主印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独孤信多面体的梅金主印呢，它是这一枚印章呢，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一个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那其中呢，只是个正方形印面者呢，规范的楷书的英文，然后呢，26个印面呢，它是记录着这三朝国葬的一个传奇，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职位。
2: 很多职位，
1: 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文物哦，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它香囊呢外壁是用银制的，呈圆球形，整体镂空，然后是平衡的设计，使得香料呢不会洒落。哇，它展现了一个精密的机械原理。然后，唐朝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呢，它作为燃放的固体香料，具有华丽精美的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也体现了开放的唐朝社会的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观念。哇，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那个文物。在看完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呢，那些精美的文物的形象哦，仍然在我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像那个人面
0: 鱼纹里的一个，它展现了一个鲜明的智慧，然后青铜礼器的礼乐秩序，还有三唐三彩中的盛世气象，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明的传承者。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就像一座时空的桥梁，让我们得与千年以前的祖先来对话。然后在触摸这个历史有温度的同时呢，哇，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华夏"两个字的重量。哇，这份文明的基因终将在世世代代中相传，而越发鲜活。哦，我在这里，我这里的展品确实很多是没有见过的精品文物。因为这些文物呢，也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在人群拍照完全是要卡位，然后拼卡位、拼手速，真的。如果你喜欢历史和艺术，陕西历史博物馆呢是绝对值得来看的。哇，这里有好的讲解老师和丰富的展品，哦，让你的体验是非常值得来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啊，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
2: 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4: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5: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4: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5: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4: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5: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4: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6: 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4: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7: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4: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8: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4: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 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冰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莉莉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4: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9: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
4: 莉莉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4: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莉莉表示，
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4: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0: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0: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木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白墙黛瓦，原木暖光，这里飘散的不仅是咖啡香，更承载着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
1: 这间咖啡馆不仅是休闲旅游场所，更是年轻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样本。请听报道。
2: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立拼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3: 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2: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她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4: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来。
2: 最初，窦立拼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3: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2: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5: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着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2: 现在窦立拼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3: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2: 窦立拼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3: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多年来周杰伦歌曲中的诗意茶境藏在一代人的青春旋律里，朦胧又悠远。如今呢，这场笔墨山河般的茶中盛景在茶圣陆羽故里湖北天门真切落地。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天门陆羽茶园，来听总台记者大伟的报道。
2: 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湖北天门陆羽茶园，台湾媒体人采茶制茶，品千年茶味，山海隔不断文脉，一茶牵两岸初心，立于青山叠翠的陆羽茶园之中。来自台北的记者邓志源道出了两岸茶园的联系。他坦言，茶文化深深融入台湾民众生活，听闻大陆陆羽故里的千年茶史，心生无限向往。面对两岸茶饮的特色差异，天门市集陆子监茶法非遗传承人万家新给出了最温柔的答案。无论是台湾闻名遐迩的洞顶乌龙，还是大陆的绿茶红茶，枝叶有别，风味各异，归根结底都是一片树叶诉说的中国故事。
3: 小万老师，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小邓，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陆羽的出生地。在台湾非常流行喝茶，您觉得台湾的茶跟大陆的茶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像我们台湾有非常有名的洞顶乌龙，但是呢，不管是我们的乌龙茶也好，还是我们的红茶绿茶也好，其实呢，我们都是一片树叶讲成的中国故事。
2: 邓志源
3: 来到这里，陆羽的故里茶特别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我刚刚在里面也喝了嘛，然后喝茶之后我觉得说特别香，而且我就自然就会放慢喝茶的速度。我觉得台湾的优势在于台湾在茶上面的包装跟创意，大陆优势是茶的正统，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可以结合。回去之后的话，我也会跟我的一些亲朋好友，跟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让他们来这里体验一下茶的文化。
2: 当经典歌词邂逅千年非遗，浪漫便有了具象的模样。万家新身着雅致盛唐服饰，以陆羽茶经古法制茶，茶沫入汤缓缓舒展，茶汤流转，光影浮动间，恰似水墨晕染山河。万家新，
4: 周杰伦有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爷爷泡的茶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一会儿我会让大家看到这幅真正的山水画到底长什么样子。白色的像云，然后中间的呢像水中漂浮的浮萍，而底下呢像倒映的山，所以它就是一幅泼墨山水画。
2: 邓志源，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我小时候就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茶跟山水泼墨画有什么关系。它倒进去的是粉末，然后整个绽放出来，就真的像一幅山水泼墨画，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很感动。
2: 山野藏青韵，茶香玉知音，满目青翠的佛子山茶园，也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欣喜。
5: 这是第一次来到天门的这个佛子山茶园，然后一进这个茶园，你就觉得说，哎，就是满面的青翠，还有茶香扑面而来，然后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哦。因为我也是就是茶文化的爱好者，因为两岸呢本身就有就是相同类似的这个饮茶习惯，所以其实透过就是相似的这个记忆连结呢，其实可以让两岸人民就是更好的互相交流。
2: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海峡浅浅，茶香漫漫。愿这缕唐宋清风延绵不绝，让两岸青年以茶为媒，以文交心，在一脉茶香中读懂同源根脉，让中华茶文化岁岁流芳，生生不息。
1: 品完天门陆羽故里的茶，两岸媒体又走进了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多位台湾记者沉浸式探访虾稻田园产业基地，亲身解锁一只小龙虾从生态种养、全域流通到文旅出圈的财富密码，见证小小水产变身千亿吸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奇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大为的报道。
2: 换上防水服，台湾记者走进万亩虾稻田，亲身捕虾，与农户合力起网，鲜活饱满的小龙虾接连入网，丰收氛围拉满。一池养虾，六月种稻，同一块田地高效复用，大幅提升生产力。台湾记者何牧民对潜江独创的模式连连赞叹：虾在稻间游，稻以虾粪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互绿、稳粮、增收三重效益。何牧民：
6: 我身后的这边哦，就是潜江小龙虾的虾田啊。我们现在看到是它是水是满的，这是拿来养虾的。但是呢，到六月的份的时候呢，它就水就会抽掉，开始种稻。这个水池跟田既然是同一块地，那这样子就有更高利用效率，大量的增加了生产力。我觉得呢，全江这种虾稻共生的方式真的让我非常佩服，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种方式。
2: 走进中国虾谷小龙虾交易中心，繁忙的产销流水线让台媒直呼震撼。台湾记者蔡淑娟实地了解到，潜江高峰期每天近3000吨小龙虾销往全国，依托13条冷链专线，4到14小时便可通达全国600多个城市，高效完成早捕、午分、西到全流程。从养殖、分拣、冷链物流到品牌运营，潜江龙虾构建完整产业链，撬动近1000亿产值，带活县域经济，带动数万群众就业增收，是名副其实的富民吸金产业。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郭颂：
7: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来到全国最大的鲜活小龙虾交易中心，高峰期的时候每天有近3000吨货从我们潜江发向全国。
2: 蔡淑娟：
8: 我觉得这个产业链很神奇，又马上早上抓了，现在就分拣，看得出来这个市场是应该是很赚钱的。这是一个好的产业。
2: 田园钓虾，百味品鲜，全新体验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新奇。他表示，台湾虽然也有小龙虾料理，但更流行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休闲方式，钓虾场。这次在潜江，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多样化的龙虾料理。潜江深耕烹饪技艺，拥有120余种龙虾做法，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肉质 Q 弹洁净，口味丰富惊艳。他诚邀台湾小伙伴前来潜江，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和特色虾味。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有意义。因为像我在台湾也没有钓过虾，也没有钓过鱼，然后这次呢，就是钓虾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要拿一个长长的钓竿。在钓虾的过程中，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希望呢，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就是有空也可以来湖北潜江就走走，然后不管是来放松哈，或者是来品尝美食，我觉得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像台湾其实能吃到好吃又道地的小龙虾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边湖北的小龙虾也有120多道的这个做法，甚至是有申请到这个吉尼世界纪录，所以呢它会有非常多不同于就是台湾小龙虾的做法。那如果说是喜欢小龙虾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来湖北走走哦。
2: 小小龙虾不仅擦亮潜江产业名片，更成为连接两岸乡情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潜江全虾宴，还是台湾的钓虾趣，都承载着同一种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依托生态养殖全链赋能，潜江龙虾以产业之力激活乡村活力，以美食之桥拉近两岸距离，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两岸交融的温情更浓。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浙江省常山县地处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交界的水陆要中，多元的文化因子在此沉淀，当地民众在对本土文化的珍视与坚守中，让这些古老文化得以跨越时光，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 走进老油房，金灿灿的油液带着天然的清香，在榨油仪式上还能听到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而在方寸蛋壳上融合阴刻、阳刻、浮雕等技法的蛋雕艺术也已走进校园，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延续和发展。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3: 尊爱天地开张了月光，跟着晚到降吉祥，东边一道祥云起，西边一道紫云开，祥云起紫云开，满堂宾客登门来，福爷福爷福爷，
4: 这就是咱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是的，
4: 叫常山喝彩。
5: 常山喝彩歌谣，刚才听到的是喝彩。喝彩呢，可以追溯到北魏，史料记载1600多年了。
6: 常山喝彩歌谣在当地流传已久，每逢结婚、上梁、祝寿、春种、秋收都会进行。仪式又分喝彩和歌谣两种形式，喝彩侧重于氛围，歌谣侧重故事，两者共同构成了常山喝彩歌谣这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我们家已经传承了6代了，
4: 哇！
5: 每年的榨油
4: 啊，
5: 我们都会奉上我们常山的固有的这种喝彩仪式。
4: 嗯，咱们的今天这个油房开榨了，这个喝彩的仪式就算结束了吗？里程了吗？
5: 哎，我们还有榨油仪式呢。
4: 还有
5: 那号子声加上我们的歌谣。
4: 哦，
5: 今天我们只欣赏了喝彩
4: 啊，
5: 接下去看看我们的歌谣。
4: 哦，走。
6: 常山县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有着中国油茶之乡、浙西绿色油库的美称。喝彩喝的就是常山山茶今年榨油季的开榨仪式。
4: 太棒！这么一喊呐，这榨油起来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4: 嗯，
5: 说我们每年啊，只要号子声声响，幸福安康是万年长，老百姓就等着这一声号子。
4: 刚刚我们一进来这个油房啊，就扑鼻而来这种满满的油香。就感觉特别的香，而且它不是那种油腻腻的香，它带着一种那种油的清香，这就是我们茶油的一个特点。
7: 对，这就是我们古佛家榨的一种吹油的，就是这种味道。
4: 啊，
7: 是我是祖宗时代就榨油的。
4: 哦，
7: 据历史记载，木炉榨汁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走到八百多年。
4: 您的这个木榨有多少年了？用了多少年了？
7: 是我爷爷家，我爷爷的爷爷就有了。
4: 哦，就是这个吗？
7: 就是这个，
4: 一直传到了现在。
7: 一直传进来。
8: 试两下吧。
7: 已经不错，已经不错，已经不错了，非常不错。
4: 从开头到结束，这得多长时间？
8: 五十分钟我可以。
4: 五十分钟。一干就敲五十分钟。哎，您做这个打油工做了多少年了？
8: 做了三十几年。
4: 三十几年。哇。
6: 长山古法榨油是一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要经过原料精选、
9: 碾磨、
6: 炒制、蒸坯、包饼等多个流程的准备，最后进入木榨压榨环节。榨油师傅将包好的饼坯整齐码放入木榨槽内，饼坯间用木楔填充，再有节奏的撞击主楔，通过物理压力逐步挤压饼坯，将其中的茶油榨出。整个过程完全依赖于手工与自然。

0: 然之力，保留了油料的天然风味。
1: 哇，这是最新鲜的出来的油，哇，你看这个颜色，是这个金灿灿的黄，还带有一点点的绿。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茶油的颜色。哇，香啊！
2: 其实你们喝山茶油哈，其实没到嘴里的时候，你先鼻子先享受的，先味道先来，
1: 对，没错，
2: 再到嘴里这样，
1: 瞬间这个香味在你的口腔里面，然后一下嘣的一下就到来了你的鼻腔里面。
2: 对，就这样，对，
1: 就是这个茶油独特的、独有的这个茶香，还有一点点温润的油香在你嘴里，真的是香。我这是第一次哈，在这个老油房里面。就是大鸡出来的滴下来的最新鲜的特级初榨，这种感觉太棒了。大家来到我们常山，不妨来这个我们的老油房里面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油茶的文化，然后顺便呢也尝一尝我们这种自然的馈赠。
0: 常山贡面又叫索面，制作于唐咸亨年间。历史上常山索面曾进贡过朝廷，每年达数百担之多，所以称作贡面。它白如银，细如丝，犹如精致的艺术品。
1: 它是怎么变成这么长的？
3: 手拉的。
1: 我试试。
3: 可以。
1: 我跟橡皮筋一样。
3: 对。
1: 哦，拉到这个程度再去醒。
3: 哎。
1: 再醒完多长时间呢？
3: 醒个十来分钟。
1: 然后再拉。
3: 再拉。
1: 要行反复这么几次，
3: 三次才拉到这么长
1: 啊！哇，你看这是这个常山的我们的贡面的一个独特的叫技艺手法。
3: 对，
0: 贡面制作工艺复杂，要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盘面等十多道工序，全过程需要十八九个小时，是一项劳心费力的手工艺。辛苦不过贡面匠半夜起来把天望，便是制面匠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1: 哇，是如此水灵的一碗面。没错，我觉得用水灵这个词儿是非常贴切的。你看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泛着黄黄的这个小油花啊，不是香油，就是当地的山茶油。嗯，鲜美。这个汤呢略带一点的咸味儿，而这个茶油的味道呢慢慢慢慢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散开来。嗯，你甚至可以用脆来形容这个面，好像你的牙齿在切断一根根的粉丝，但是你再嚼面香就出来了，它不是粉丝，这种感觉很棒啊，好吃。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一起关注影响世界的珠子，台湾教师林玉慧带两岸听友去小众博物馆探寻珠算之美。
4: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5: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大陆的橄榄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生活乐分享与您关注相关的情况。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作为一项公众开放的社会性机构，博物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们在闲暇之余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场所。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博物馆在展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及相关文化事项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于社会各界通过这些实物了解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
5: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承珠算文化，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台湾教师林玉慧走访了位于南通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他觉得这种静态化的保护方式虽然将物品实体保存下来，但无法将与之相关的传统技艺等非物质事项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来。他认为这对于珠算这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护而言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损失。所以林玉慧老师建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0: 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和创新。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玉慧老师的分享。
1: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0: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2: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算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这是把算盘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珠，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圣纪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9米，高 2.75 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 5.25 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化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波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三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三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奇兽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督纪委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3: 作为珠算文化传承人，台湾教师林玉慧认为，珠算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珠算文化不仅在林玉慧老师这里守正传统，还积极创新，融入社会，照进现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之路。林玉慧十分注重两岸珠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他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珠算文化与其他非物质遗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0: 同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和创新。例如，研究开发新型的珠算教材和教学软件，提高教学效果， 研究珠算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结合点，为珠算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生动有趣的珠算教学视频和课件，让更多人轻松学习珠算。为让两岸大学生认识更多非遗文化，他引导学生创新地进行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在传承与创新的碰撞和融合下，激发出珠算新的生命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林玉慧老师的分享。
1: 我们的珠算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珠算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珠算。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4: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1: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了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4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滑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这个保障事实上，其实它。

0: 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1: 让非遗珠算活下来、活起来，离不开像林玉慧老师这样的非遗研究者、传承者以及从业者的坚守、传承和创新。当前，非遗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互联网、新媒体传播平台等个性化需求为传统文化打开了遇见年轻人的大门，珠算文化将会走得更好、更远。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

0: 文化之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2: 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1: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3: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4: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3: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5: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3: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依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 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2: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悠闲，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影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苏轼的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3: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非常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后，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 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

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向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良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也，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寓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丈量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亿万观众。影片中出现的橄榄，既反映出潮汕人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日常，又以其先苦后甜的独特风味巧妙突出电影主题。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6: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6: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5: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6: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5: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7: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5: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7: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4: 就大陆而言，橄榄还是较为小众的果实，但随着种植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逐渐化身为各类新式饮食搭子，走进年轻人的食谱单。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8: 目前 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枝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5: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8: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5: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儿。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8: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9: 其实说起橄榄，很多人容易把它和油橄榄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油橄榄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听报道。
5: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10: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5: 油橄榄被称为液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10: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5: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10: 从我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3: 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如何认定？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针对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5: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4: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6: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4: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7: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4: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6: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的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下一首歌要和你分享到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常世界里成为彼此常属的灵魂。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下一支歌，我们一起来听到阿四和 Yoga 林宥嘉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绪。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来自白安的演绎。那这首歌呢，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了这首歌里面，那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白安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尽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送出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继续送出来自杨乃文演唱的《明天》。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演绎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那最后要送出到的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一首《明天再见》，也用这首歌和你 say goodbye。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1: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王坤。
2: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2: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多场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
1: 水利部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成立。
1: 2026年海峡两岸龙舟赛将于6月5号到6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木偶大观园火起来，闽南非遗焕发年轻表达。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这不仅

0: 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昨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昨天面向公众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区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方案明确，水利部组织对纳入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逐河湖检视分析突出问题及成因，制定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测方案，合理设定可量化、可监测、可评估的复苏指标，细化分解年度目标任务，明确退还给站，优化调度、生态补水、水系连通、河道整治、生境修复、超采治理、监测评估等具体措施，实施系统治理，确保母亲河复苏行动治理一条见效一条。方案提出，继续巩固提升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保障重点河湖生态安全，持续实现西辽河、永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保障白洋淀生态水位以及维持其他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成效， 继续加强黑河、石洋河等生态调度，巩固西北内陆河生态治理成效。记者了解到，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磁源调用需求持续增长。此次上线的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构建起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余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可整合全国接入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经济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低碳绿色、质优价宜的资源交易服务。
1: 昨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3: 2026年金台体育交流季暨第三届军澳杯海峡两岸慢投垒球交流赛昨天在天津开幕。这场为期6天的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棒垒球队伍，共300人参与。其中，云林阳光野球、云林美达食品、彰化 MOMOT、台南大成运动器材等6支台湾慢投垒球队伍共130人参赛。出席开幕式的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吴锡祥表示，多年来，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致力于两岸交流与融合，已参与两岸交流活动66场，组织近5000名台胞来大陆交流，其中2200余人是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此次活动不仅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联谊的重要平台。赛事之余，主办方还将组织运动员们到古文化街、天后宫、张学良故居、黄崖关长城等地点参访，感受天津的特色文化和城市发展。
1: 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昨天在四川雅安开幕。96分钟，弃子、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进行曲等7部台湾影片将放映14场。这些台湾影片涵盖剧情、青春、家庭等多种题材，展现出台湾电影创作的多元面貌。作为长期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电影展已在大陆10多个城市举办过。自2023年落户雅安以来，已累计展映20部台湾影片，吸引了众多两岸影迷。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届时多部大陆影片将赴台展映。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亲放亲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新闻发布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龙舟赛将于6月5日至6日在厦门集美龙舟池举行。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6: 本届龙舟赛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和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4个组别，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预计约1000人参赛。赛事特邀台湾裁判执裁，深化两岸体育专业人士的互动交流。厦门市龙舟运动协会会长陈雪花：
7: 台湾9支队伍方面呢，去年继续派了2支女队过来，以往台湾社会女队会比较少， 今年也新邀请了一支社会女队，这支女队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海峡两岸。这一次呢，邀请了省外两支，省外是广东东莞来了一支，还有江西高安也来了一支。
6: 本届赛事还精心打造龙舟文化消费周，将构建赛展游购娱一体化的现场消费场景，设立端午体验区、集美好礼特产专区、特色餐饮区等，通过两岸美食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端午特色游戏等主题板块，构建可逛可赏可参与的沉浸式集市。
5: 作为传统建筑强势，福建福州拥有闽清、鼓楼、永泰、马尾、福清等多个建筑之乡。然而面对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大潮，靠老路子走不出新未来。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抓招商，推动建筑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迁，让这一传统优势产业焕发出新生机。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杨涛、万纯玲的报道。
8: 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福州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已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9: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8: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10: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抗震性地板、抗震式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积极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8: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权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5: 日前，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以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将文艺演出、非遗展示、非遗市集等搬进街区，让市民和广大游客在夏日的夜晚一边逛街一边乐享文化盛宴。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方黎、万纯玲的报道。
11: 当晚，一场以爱上文化馆、一起相约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在连江万家城市广场举行。来自连江县文化馆青年舞蹈团、连江县文化馆公益课堂、连江县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等单位的文化志愿者们表演的流行舞、古典舞、歌曲、武术、闽剧、器乐演奏、游龙拳等精彩节目，为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艺演出好评如潮，非遗市集同样精彩。当晚的街区里， 剪纸、古法通经、针灸、制香、香包、地瓜烧、茶油、肉燕等连江非遗传承人，各自带着绝活展演非遗技艺，分享非遗知识，展示非遗产品，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连江非遗魅力。游客李文慧：
12: 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啊，我看到了很多精彩表演，还看到了很多非遗展示，还知道了很多非遗

0: 鱼丸呀、猪油糕，真的很开心。
1: 据介绍，当晚的活动紧扣全民艺术普及和非遗保护两大核心职能，创新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商圈，采用多点分散同步进行的方式，即每遇展演接一展演、跳蚤市场、非遗教学、艺展体验、非遗市集、每遇课堂、专题展览于一体，突出教学与展演双主线，让每遇走出校舍，走进生活，融入万家。
2: 广东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 APEC 成员经济体对深圳投资热度不断升温，多家外资企业正加速在深圳布局一批重点业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深圳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94.5% 是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3: 从研发创新到区域总部，从先进制造到现代服务，APEC 成员经济体以多元化布局深度融入深圳发展，在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聚集了超过500家金融机构，成为国内港资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以轻资产运营为主的汇丰银行却在前海投资了一座超过40亿元、近5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4: 通过 APEC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企业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服务他们的机会，更好地发挥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然后呢协助更多的企业，包括中资企业扬帆出海包括外资的机构，来寻找合适的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3: 外资银行正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在深圳布局的力度。作为目前唯一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东盟投资银行，开泰银行不仅在深圳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还将以此作为集团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景通：
5: We see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 technology to Southeast Asia. We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new collaboration.
3: 我们看到了把技术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机遇。我们已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项目的开展，其中包括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如在泰国的数据中心及其他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对深圳而言是一个绝佳机遇，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新技术与新商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5: N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potential business。
3: 日本、美国等国企业在深圳机构也纷纷表示将抢 APEC 机遇，立足深圳开拓更多业务合作。数据显示，深圳今年一季度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过了160亿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 94.5%， 成为深圳外资来源的绝对主力。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深圳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创新，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始终着眼于长远发展，这正是 APEC 的核心追求。我们制定了 APEC 的2040发展愿景，深圳在创新驱动、开放开展、改革等方面，尤其是推动数字经济方面的探索，完全契合这一长远愿景。
6: 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偶戏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沉浸式文旅、非遗创新表达等新业态不断发展，传统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年轻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在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四大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沉浸式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年轻观众驻足观看。通过舞台编排、互动体验以及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不仅展现了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多年轻人重新认识非遗、走进非遗，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9: 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0: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那它这个木偶大观园就是把我们中国的四大木偶品种融合在一起，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 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9: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四大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0: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了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虫。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9: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0: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9: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宇建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10: 我觉得宇建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9: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技艺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郭婕妤、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民进党死抱台独纲领，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现状的真正破坏者。
2: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零岁到十八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宣称，所谓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岛内舆论怒呛。既然如此，民进党当局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此应询时表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固守所谓台独党纲，执意谋独不得人心，此举严重违背岛内民众求和平谋发展的主流意愿，若其继续执迷不悟，逆势而行，必将遭到强烈民意反噬，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下面请听谢楠的解读。
3: 近期民进党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再度成为了两岸各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访华之后，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明确的对外表态，如果因为台独引发两岸冲突的话，美国不可能在9500英里以外去参与这场冲突。那么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以及我们长期的强力的遏独，其实对台湾社会内部的冲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民进党当局非常的狡猾，尤其是赖清德对外声称不存在所谓的台独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狡辩之下，我们会看到岛内各方政治力量，尤其是在野蓝白，纷纷直接要求赖清德和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台独政党在岛内执政，其实就是台海最大的风险源。那么这样的一波的政治的施压，使得民进党当局面临着更大的困境。那我们要指出，为什么今天的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党纲会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党纲其实奠定了今天岛内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客的谋独的底色。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虽然台湾的政治生态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民进党当局也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所谓的决议进行过相应的所谓的调整，但是其台独党纲的存在使得这个政党的谋独的底色没有变，这就使得民进党今天执政的赖清德当局的谋独的行为一直成为台海最大的乱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外界当然会要求民进党和赖清德必须要正面处理台独党纲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民进党也好，赖清德以及其他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就是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提及废除台独党纲。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今天执政处于困境当中的民进党和赖清德而言，台独党纲是其凝聚声律基本盘，稳住其声律支持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一直讲绿营有两张神主牌，一张是台独神主牌，另外一张是所谓的反核神主牌。反核神主牌在近些年来，由于台湾的这个电力供应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已经被赖清德自己废掉了。因此赖清德和他的亲族们必然会花更大的力气去全力保住台独这张神主牌，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去正面台独党纲，更不愿意废除台独党纲。但是势比人强，两岸关系情势的变化，台海局势的变化，有的时候往往超过我们的预计。如果今天岛内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绿营的政治人物，不能够体会到两岸情势的变化，不能够体会到台湾社情民意的变化，不能体会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死抱着台独党纲不放的话，那么我觉得他未来必然会受到更加强烈的民意的反制。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称，要发给0岁到18岁儿童和青少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不排付且与现行补助叠加不互斥。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

0: 陈先生您好。
1: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赖清德推出0到18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成长津贴，且不排富不排饿。从台湾财政与社会福利专业角度看，这项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与合理性呢？
1: 针对赖清德当局近期推出的0到18岁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还是从社会福利的专业性的角度来看，这项的政策已经在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质疑。首先，从财政的一个角度来说，目前台当局现在高举债非常高，完全不具备相关政策可持续性推进的这样一个条件。我们从当前0到18岁这项新政所可能花费的这个年度预算当中就可以看到，目前岛内0到18岁的人数大约是200万人。如果说每人每月5000元新台币，那么每年的支出就会将近2000亿元新台币。那么这个2000亿元新台币对于台湾地区的财政的占比，台湾老百姓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2026年台湾地区的财政基本面就可以看到，它的总收入大约是2.86万亿元新台币，总支出是3.04万亿元新台币，其中赤字将近了2000亿元新台币。如果说再加上旧债，全年的举债都会超过3000亿元。那么这一笔新增的2000亿元预算参进去以后，那么台湾需要举债的额度就可能要达到5000亿元新台币，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跟台湾地区的这个整个的财政增加更多的一种压力。而且我们知道2000亿元新台币它占到财政总收入的将近7%，那等于说它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教育的预算和1/2左右的医疗预算，它必然会挤压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地区现在的裁员相对来说并不太稳定，目前它称主要靠税收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它是长期依赖于股市的证券交易税，波动非常大，无法支撑长期的刚性的支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之后，立马台湾社会就出现了极大的质疑。而且我们从过去民进党当局这种财政买票的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都可以看到，也可能会无疾而终。蔡英文当局执政的时期推出了0到6岁当局养的一个政策，8年投入了8000亿元新台币，但是岛内的新生儿数量却从20万降到了13万，它的生育率是不升反降的。所以说也可以预计现在赖清德当局推出的这个0到18岁的每月5000元新台币的补助，很可能走的是蔡英文当年的老路，他救不了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第二个角度，从社会福利的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全面的撒胡椒面它的设计也出现了严重的一些问题。首先是不排富，它违背了社会福利积弱扶倾的核心的原则，它的全民复发等于说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劫贫济富，因为税收这是老百姓大部分都缴的钱，富人的家庭他如果说同样每月领5000元，他资源就出现了错配，这些富人家庭他根本不需要这笔补助金。而我们也知道从国际上来说，多数国家的育儿津贴它是实行的排富加所得审查的一种制度，它集中资源是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也知道台湾过去在发放老农津贴、低收入补助等等当中也均有排富的一个条款，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它违背过去做的这个反对的这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状况，竟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无差别普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引发了这样一个民众的质疑。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年龄覆盖度过长，资源分散相对来说就会极大的降低它的效率。我们知道0到18岁其实还分两个阶段，0到6岁这个阶段小孩刚出生，小孩也比较小，父母相对比较年轻，负担比较重，这时候给予充足的补助它的非常的合理，而且边际效应会非常的高。而到了7到18岁这时候的阶段的父母收入普遍的提升，负担下降，全面补助它的正当性已经降低了，它应该转向教育、客服、住房等等一些结构性的一种支持。所以说不管是从财政的一个角度，它的可持续的一个角度来看，还是从它的社会福利专业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很显然是一个政策买票的政策，没有办法解决台湾岛内长期面临的少子化的问题。
0: 民进党此前反对蓝白阵营普发补助，如今却推行更高成本的全民津贴。那么陈先生，这种双重标准背后的选举考量与政治逻辑是什么呢？

0: 其实，从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推出的0到18岁的补助政策，它的推出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它完全是在搞双标，它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选举利益的考虑。因为过去民进党确实，你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他之前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他骂浦发是买票，是掏空财政，但是到自己执政的时候，推出的这个0到18岁浦发每人每月5000元的这个政策之后。他现在就反而为自己进行一个辩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浊世经非，很明显是在双标。他从过去的坚决反对，现在到加码进行模仿，当然背后藏的就是选举政治利益的算计。他想的是怎么样去转移矛盾，巩固基本盘，压制在野竞争对手，抢夺中间经济选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双标的事实，曾经在2025年的时候。在野的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主张普发每人1万元，而当时民进党的口径是说这个违反了当前的一个台湾法律规定，这是举债在掏空台湾，这是政策买票债留子孙。但是如今民进党当局他在0到18岁的时候又搞起了全民的一个普发，目前还不排付叠加现有的补助，所以说名义上打的是照顾下一代、解决少子化，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撒钱买票，这个撒钱买票背后当然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的因素确实是近段时间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承受了较大的施政的压力，尤其是在特朗普在表达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给了台湾严正的警告之后，台湾民进党当局面临的内外压力极大，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转移外界对其台独理念的一种强烈的质疑，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他当然是想要去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然后掩盖执政的一个失败。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即将要选举了，年底马上要举行2026年9合一的一个选举，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他当然想的是怎么样去抢夺选票，拉抬低迷的支持度。目前，0到18岁约有200万人覆盖的数百万的家庭，他直接绑定这些父母的一个选票，所以说这就在民进党看来，这是收买中产阶级、年轻家庭这些关键中间选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招数，所以说他就成为了要政策买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要想极力的去推动，背后他当然是用了政治理念来服务其执政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根本就无视固定的财政的一个纪律以及社会福利合理性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样的一个双标，这样的一个背后，当然都是为了选举让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利益的一个升级，我想把民生福利当做一种选举的一个工具，这对台湾社会而言，短期来说是一个红包，但是长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由此带来的财政恶化、资源错配和福利伦理的崩坏、少子化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形成了债留子孙，进一步加剧社会对立的负面效果。
1: 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认为该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从政策实效分析，台湾少子化的核心症结究竟在哪儿呢？陈先生。
0: 在解决问题来说，我们讲要系统的、全面的解决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前面对岛内少子化的问题，民进党当局端出的这项政策，岛内民调机构显示，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这样的津贴对改善少子化作用有限。这就要回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当前台湾地区少子化，它的核心是什么呢？难道是没有钱吗？它背后是不敢生、生不起、没人带，对未来没有安全感这个。

0: 背后根源的就知道，它关键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新年薪资长期动涨，从岛内现在薪资结构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月薪大概是 3.5 到 4.5 万元新台币，20年几乎没涨，也就是说他现在拿的钱跟20年前他的父辈拿的钱基本上一样，但是物价已经天差万别啊，现在物价是这急速的一个高涨，但是薪资20年都没涨过，这种薪资追不上物价，导致现在年轻人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于是催生了少子化。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是生活方面的，一个方面是高房价，另外一个高方面是育儿的成本不断的攀升。从房价的一个角度来说，台北的房价现在高达15到20万一平，就是相当于一平就 3.3 平方米这样的一个价位。而这对于普通的年轻人，普通的家庭来说，买房要不吃不喝20年甚至30年，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台湾人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当然还有一个另外的因素，就是育儿的成本比较高涨。现在0到20岁平均花费的这个经费，现在目前岛内相关机构统计，在岛内养育一个子女可能平均花费也从0到20岁要到573万元新台币。所以说这样一个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另外除了这些经济方面，就是职场氛围和整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方面也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在职场当中超长的工时，年轻人加班成为常态，回家已是新生业，所以说更多人就不愿意，也觉得没有时间去陪小孩。那么而且岛内的托育资源严重的不足，女性的职场呢还经常陷入到一些职业的陷阱啊，比如说高学历的女性占比过高，但是育儿的责任全压在母亲身上，育婴假也没有得到保障，返岗还会遭到歧视，升迁会受到阻力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些之外，社会层面的婚姻和观念的一个变化也是导致现在台湾少子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台湾岛内的一个结婚率是暴跌，2025年他的初结婚率只有 3.05%， 其中20到29岁的女性有偶率不到 30%， 这个不婚成为常态，而且初育的年龄也在推迟，年轻人更是从多子多福的观念变成了及时行乐，婚姻非必须，生物非义务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所以说这也加剧了台湾岛内的一个少子化。当然另外的因素跟大的环境也是有关，对未来安全的一个焦虑，对未来发展的一个焦虑，也是影响台湾市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民进党长期操弄对立，备战征兵延长，防空演练常态化，年轻人就普遍担心战争，社会安全感也不断的一个流失，所以说使得年轻人就觉得不敢生育。与此带来的就是台湾岛内的少子化陷入了恶性的循环。过去虽然八年投入了6000到8000亿元新台币去催生，但是新生儿从过去的20万降到了13万，生育率已经跌破了一，成为了当前岛内的这一种显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从分析的刚才的诸多因素都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少子化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崩溃，单靠津贴是没办法解决，只有从经济、从时间、从观念等等这个方面齐齐发力，才能够长期扭转这种局面，否则你再投入再多的钱恐怕都是无济于事。
1: 那么此类选举前撒钱式福利政策对台湾社会公平、财政纪律与长期治理会带来哪些潜在负面的影响呢？陈先生，
0: 我想0到18岁这样一个年轻人津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岛内政策买票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岛内选举型政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破坏性的问题。选举之前撒币式的福利政策，这对台湾的社会公平、财政纪律和长期的治理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负面的影响。首先，这种无差别的大额普惠式的津贴，它本质是以透支未来换取短期的选票，并非真正的民生改革。它会从公平秩序、财政体系、社会治理三大层面埋下长期的隐患。首先，对于社会公平来说，它扭曲了福利的原则，撕裂了岛内的社会的阶层，助长了不良的分歧。这种福利分配它是本末倒置，目前呈现的这种扶弱济贫的宗旨并没有得到体现。这种政策不排富，无门槛发放，所以说使得这个实际的福利的差距，贫富之间进一步的一个拉大，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反而呈现一种

0: 升反降的态势，而且这在催生福利依赖，弱化个人和家庭责任意识的同时，也激化了岛内的朝野对立，让岛内的社会共识彻底的一个瓦解。因为民生议题沦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之后，社会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这样一种生育养老财税的共识，那么公共治理它的这样一个凝聚力就会持续的一个涣散，而且再留子孙的一个方法使得代际的公平就遭到了严重的一个破坏，然后现在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嫁到未成年的下一代，那么未来青年他就会承担更高的税负，更少的公共资源，形成了上代消费下代买单的世代不公平。对于财政激励来言，突破了收支的一个底线，债务失控，财政体系系统脆化弱化的一个问题也会得到一个突出，因为这笔刚性的巨额支出它打破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挤压了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刚性公共的一个投入，债务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财政的抗风险能力大幅的下降，扭曲财政政策的一个导向，也导致税收调节的一个功能彻底的一个失效。所以说这样一种撒胡椒的一种方式，这对于财政激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当然对于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来说，它也是透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使得未来的治理效能持续的一个退化。因为有了选举，往往他们想的是四年一次的一个选举，那么政策出台也是短期的一个视野，政策的短期化盛行，那么长期化的发展规划就被迫搁置，所以说执政团队的重心就放在了选票的争取，无心深耕长效的治理，那么社会的发展长期就会陷入到停滞不前。那么民生问题治标不治本呢，反而也导致社会矛盾反复的一个积累，民怨你要撒钱最多只是暂时的掩盖，后续的矛盾还会集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这对于岛内的治理公信力的一种崩塌，公共政策权威性的一个下降，由此带来的就是营商环境的受损，产业与人才吸引力的下滑等等一系列的骨牌效应。我想这个短期撒币的一个福利最多只能是短暂的安抚民意，博取政治的选票，但是台湾社会恐怕得长期付出长期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对立，财政纪律的崩坏，债务风险的高企，而且可能会不断的消耗台湾社会的发展能力和治理的韧性，为未来的经济民生社会发展埋下了多重的隐患。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番表态引发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那么赖清德对特朗普此番言论有哪些不满？他又打算继续拉拢哪些外部势力充当靠山？具体内容接下来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那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近期这一系列涉台言论让赖清德深感焦虑，为此赖清德不断改口调整台独说辞，同时也对外表现出对美方的不满。那么首先请问唐桦女士，您认为赖清德的不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看待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

0: 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注意到赖清德现在是要想寻求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想要押宝美国民主党。那么请问谢南先生，您认为此举是否会触怒特朗普？赖清德是否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是的。另据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或将进一步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请问邱毅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3: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4: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是周日，要陪伴各位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也聚焦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的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歌词从挤牙膏、闹钟、吵碎美梦等日常的生活细节来切入，传递不必追求惊天动地，认真活着的本身就是发光的生活哲学。副歌唱到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敬那平常的我，再敬千万路人的忙，唱出了千万普通人的共鸣。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窦靖童的《橘子汽水》。

听过来自窦靖童演唱的一首《橘子汽水》，窦靖童本人对橘子汽水的偏爱，将橘子汽水清爽的口感转化为音乐符号，也贯穿了整首歌的一个创作。窦靖童的音乐一直充满了实验色彩，这首歌里的小窦同样保持了他那种奇思妙想的劲儿，选择唱了这样的一首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甜蜜的歌。继续来送出任贤齐演唱的《常来》。

听过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常来》，这首歌曲呢，表达了生活中离别后的不舍和对重逢的一种期盼，希望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记得那个温暖的地方和爱自己的人。这首歌是以常来为主题，传达的也是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在旅途中相遇和离别的复杂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幸福的本能》。

0: 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杰演唱的《幸福的本能》，张杰用他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给人一种温暖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也探讨了每个人的生活中可能面对的爱情和幸福的关系，强调了在爱情中保持自我完整的重要性，以及幸福是一种本能，应该勇敢追求。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来自谭杰希，《分分钟需要你》。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来自谭杰希翻唱的经典的粤语歌《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生活当中的甜蜜和温馨，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情和依赖，充满了幸福感，也是粤语歌中的经典之作。谭杰希的版本深受歌迷的喜爱，他的嗓音温暖也富有感染力，以独特的演绎方式把这首经典的歌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听到刘若英《不营业的日常》。
1: 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您的

刚刚听过来自刘若英的一首《不营业的日常》，整体带着轻快的旋律，编曲当中融入了蔡明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上黄中岳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也是松弛而温暖。作品从刘若英自己的生活片段出发创作，传递出了和自我相处、接纳生活的态度。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毛不易的《从无到有》。

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刚刚送出的是毛不易的《从无到有》。这首歌当中呢，毛毛唱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唱在时光里，唱出了喜怒哀乐，唱出了悲欢离合，也唱出了岁月的缄默。这首歌曲还唱出了季节的更迭，因为残留着依赖，才没有打开心灵上的结。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牛奶咖啡《爱的旋律》。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爱的旋律，缓缓的钢琴前奏，听过让人瞬间精神抖擞，充满了生活当中的美好意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吴汶芳的一首《喜回》。

0: 定。
1: 周末月歌单，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刚刚来自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保留了她擅长的民谣风格，并且融合了流行元素，混搭了摇滚新风味，展现了浓烈的听觉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首来自陈慧琳的《时光厚礼》。

听过来自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后》里，这首歌曲是以青春为题材，唱出了你我之间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回忆。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唱出，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的一个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也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但是却深深地留藏在内心的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歌词当中透露出的是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一种乐观的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令人不知不觉一同哼唱起来，感染力十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任天真带来的热爱生活。

这首热爱生活的细腻婉转的唱腔，娓娓道来，蕴含着生命的坚韧的微光。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需要去转变生活。虽然简单平凡，但内心幸福且知足。今天我们的周末月歌单最后送出来自谢春花的《抵达》这首歌曲，唱出不论过去多久，只要内心依然有理想，热爱生活，我们依旧能够抵达生活的美好彼岸。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0: 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1: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今随着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葡萄早已成为四季可得的寻常水果，但在百年前清代，想吃到见到非应季水果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
0: 1894年，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严冬时节，在慈禧六十大寿的寿宴上，他看到桌上摆着一盘鲜嫩欲滴的葡萄时非常高兴。当太监告诉他这葡萄不能吃，是玻璃做的，慈禧不仅没有怪罪进贡假葡萄的官员，还赏赐有这一技艺的蒙古人天意长的牌匾。
1: 为了感恩老佛爷恩典，这位蒙古人改姓长，就叫常在。后来啊，这项技艺代代相传，常家做的葡萄因此也被称为葡萄常。从此啊，在老北京城，葡萄常的盛名一直流传。
0: 葡萄常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五代，前四代均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料器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五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常家祖传的手艺从第三代传人常玉林1986年去世后就断了档，沉寂了十多年，几乎失传。
1: 为留住家族百年非遗文脉，重拾这门绝世手艺，葡萄常第五代后人常红迎难而上，突破诸多技术难关，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啊，让这门绝技多年、以假乱真的百年料器技艺重焕生机，重现世间。
0: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一同解锁葡萄常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6: 仿真玻璃葡萄的制作者，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红，20多年来坚持将葡萄常的制作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发扬葡萄常的传统技艺。2018年5月，常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料器葡萄常料器代表性传承人。
7: 作为常家的后人，我深切地体会到我祖先的对他们这种工艺的精益求精。我会让这门承载几代人命运的手艺和工艺好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葡萄常。
6: 常红是在40多岁时才开始正式学习葡萄常制作技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选择肩负起这门家族技艺的传承使命？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将葡萄常制作而成的呢？1962年，常红出生于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从小他就经常跟在葡萄常第三代传人，也就是常红的姑奶奶常玉玲身边，听她讲述葡萄常曾经的传奇故事，这让她对葡萄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却让她打消了学习技艺的念头。
7: 小的时候跟着常玉玲一起生活，但是我不太想学这个葡萄常技艺。为什么呢？就因为跟常玉玲出去到商店去买那个花布，因为他们要给我做衣服，我就去跟着买花布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人家服务员不让他用手摸那个布，

0: 为什么呢？就因为常玉玲那手，因为做那个葡萄糖染活的时候，它长期浸在那个盐水盆里头，那个盐水都吃进肉里了，所以他那手就不像正常人的手，他是五颜六色的。人家怕他把布给摸脏了，人家都不让他摸。我在旁边看着就特别觉得没面子，这小姑娘谁愿意伸出手来是那种颜色呀？所以我就挺抵触学这葡萄糖的。
1: 长大后的常红到北京卷货厂工作，与家族手艺渐行渐远。2003年，他偶然间看到一篇题为《葡萄长难寻，荣鸟不在》的报道，讲的是由于常玉玲的离世，葡萄长技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境遇。
0: 看到这篇报道以后呢，我就跟一般的别人看报纸就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这家人。回来以后呢，就跟妹妹商量，跟长燕商量以后，我就觉得如果咱们再不做点什么，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葡萄长手艺呢重新拾起来。
1: 葡萄长料器是由玻璃制成，要经过吹珠、灌珠、上色、上蜡、上霜等十几道工序。想要复原并不简单，常红和妹妹常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制作葡萄糖的原料已无处可寻。
0: 我们想恢复葡萄糖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吹珠，吹珠这道工序，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家吹珠都是别人家吹，所以我在寻找这个第一步吹珠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工业化生产了，吹制玻璃这一块呢，人工吹的太少了，基本都是机器化。
1: 无奈之下，常红只好到处打听哪里有会吹玻璃珠的匠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转机来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河北制作戏曲盔头上配珠的匠人。
0: 这时候就是常燕画了几张图，完了我们就去那个河北去找的这个吹珠的工匠。当时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也不太明白，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他不太明白。
1: 做葡萄糖所用的玻璃珠是空心的，玻璃壁非常薄，而且玻璃珠上还得留一个小眼儿，方便接下来的灌珠。这样苛刻的要求，给玻璃珠的吹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它吹的时候是一定要把握住力度，力度大了它就吹破了，力度小它是不成型的。而且吹过以后，它要有那个后边保证有一个葡萄屉，要求挺高的，它吹不出来。当时心里挺急的。
1: 常红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往返于京冀之间有7、8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匠人终于摸索出了吹玻璃珠的恰当力道。2004年5月，常红终于得到了第一批可以用于制作葡萄糖的玻璃珠。
0: 吹出了第一批玻璃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真的是由衷的高兴，就想着下一步该如何做。
2: 有了玻璃珠，接下来就是把玻璃珠串成葡萄串的形状。在外行人看来，这还不简单，只要用类似的胶水粘合剂把一颗颗葡萄粘到一起，不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行，如果想要完全复刻祖辈的技艺，就不能用任何的粘合剂，只能用手中的力度把棉纸紧紧地塞到玻璃地中，这行话叫灌珠。
3: 这个工序听上去似乎不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让常红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么灌珠究竟难在哪里？常红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
1: 灌珠这道工序看似简单，但非常考验制作人员的手感与经验。力气大了，玻璃珠很容易崩坏，这就是灌坏了。而如果力气用小了，灌珠就是松的，葡萄可能会掉下来。
0: 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可是我就想，因为现在的工艺跟过去还是不一样。在我高祖他们做这道工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玻璃还不如现在的硬度高，他们那时候都是融化玻璃水以后才吹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失败的几率更高。 所以他们能那么克服，就一遍一遍的去克服这个困难，那我们也应该能做得到。
1: 重复的动作长虹做了上万遍，其中的枯燥繁琐可想而知。2004年6月，灌珠这道工序终于被长虹完全掌握。然而要想让葡萄肠足以以假乱真，最重要的步骤是给葡萄上色。小时候长虹见过无数次的这道工序，在他复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0: 葡萄肠最早扬名，它就是以紫色的葡萄而扬名，所以我们呢就是在恢复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传统的，就是葡萄肠传统的这个紫色的葡萄恢复出来。因为我在常玉玲，就是我老姑奶奶常玉玲配色的时候，我跟常燕我们俩都是在边上的，我们就按照当时的记忆去买那个我们看到老姑奶奶配方的时候那个名称的那个颜料就去买的了。买回来以后呢，满心欢喜说的买回来就可以出成绩了，结果拿到家以后一配色，那色儿不对，怎么配都不对。我们就去问那个商店的卖那个颜料商店的服务员，后来服务员看到我们说出那个名称以后，就一乐，告诉你们那都什么年代的那个颜料了，现在那颜料厂都已经都倒闭了。所以说的现在的颜料名字是一样的，可里边那个什么颜色是不对的。
1: 无奈之下，长虹只好尝试用现在的颜料重新调配当初的颜色。调配颜色千变万化，不同颜料的配比但凡有分毫之差，呈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想要复原之前的颜色非常艰难。
0: 买了好多的小盆小碗，完了就摆了一桌子，就跟开染房似的，一点一点的对。就有一次就无形中就对出了那个颜色，就觉得是那个葡萄紫那个颜色，哎，觉得特别好。结果就是染完了以后呢，你再配它又不对了，后来就不明白为什么。
1: 长虹经过反复测试后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原料上。不同品牌的颜料酸碱性不同，当酸性颜料和碱性颜料调配在一起

0: 就能配出那个我们想要那个紫色，它是配色呢，就可以配出各种颜色来，比如说的绿的、深紫色、浅紫色，还有一些偏红的颜色，就是比紫色要更偏红，还有一些绿的，可是成熟以后它就偏黄，所以就各种颜色，它调色是可以调出来的。
1: 葡萄长上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不过，接下来还有更难的一道工序在等着他们，这就是被称为葡萄长绝活的环节——上霜。上霜就是给葡萄珠表面涂上一层类似霜的白色物质，使得葡萄看起来更加逼真。这是葡萄厂能够以假乱真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制作过程中，葡萄上霜的效果却始终不尽完美。
2: 面对家传原料的失效，长虹又是如何把现代技术和传统手艺完美结合，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呢？上霜用的原料就是香灰，香灰看似常见，但是如今香的制作成分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所以香灰也就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为了寻找最适合给葡萄上霜的香灰原料。
0: 长虹跑遍了家附近所有的庙宇。我们从庙里头拿回香以后，完了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上那个葡萄霜。可是呢，上上以后呢，它就是那个霜啊，有疙瘩疙瘩的，就是不太匀，就跟那个自然界的葡萄不太像。上
2: 霜的原料问题无法解决。
0: 葡萄长最精彩的部分就无法再现，这让长虹压力倍增。也就是说，这一步解决不了，葡萄长就无法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就是根据那个调色、染色那个经验吧，又自己慢慢摸索，又成了我们现在我跟常燕我们俩研制出来的一个配方。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研制出来以香灰为基础，再做一些调试，把这个霜给研制出来了。上霜的原料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长虹将霜用毛笔刷到玻璃葡萄上的时候，库斯真葡萄的那层白霜出现了，这让他欣喜若狂。
0: 我们做出了第一批葡萄以后呢，虽然看着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呢，当时没有可对比性的东西，就是还是不是说心里很有底。这时候就打听到了当时跟着那个我们家第一批收的那个徒弟的大徒弟，就是掌握的活很全面的一个徒弟，那老师傅还在。我们就打听到他家以后，就把老师傅请家里来了。这师傅姓李。 当时李师傅来到以后呢，看到了我们做的那个葡萄，就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很有感情，他就觉得谁现在还能做得这么好？当时我母亲就说：“长虹长燕他们把这个手艺恢复起来了，您给长一眼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结果那师傅看完以后，告诉：“哎呦，真是那么回事儿，真好！”就。
2: 当时说完以后，我们就心里呢就一下就是把心给提了的心给落下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努力没有白付出。2004年9月，销声匿迹将近20年的葡萄长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长虹和妹妹常燕带着葡萄长作品参加了多项大型艺术展出活动。 巧夺天工的葡萄作品一经展出，常常引发参观者的啧啧称奇。
0: 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远看视觉这个葡萄是真的，所以每次来到我的位置跟前，第一句话都是真的假的呀。
2: 复原葡萄长手艺之后的长虹有了更大的理想，他不断探索开发葡萄长的新产品，希望这些新的样式。 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葡萄长。
0: 这款呢是我们新设计的浮雕式的一个作品，它是根据现在一个人们的审美在一个居室的环境改变的。这款呢是比较不占地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竖式的挂着的或者是盆景的，它占的面积比较大。

0: 根据人们的需要呢，我们又设计几款这种新的、新型的、新颖的一个方案。
1: 岁月更迭，传承不变，但是创新仍在继续。长虹和妹妹长燕还在不断进行葡萄肠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葡萄肠新作品。让长虹倍感欣慰的是，今天葡萄肠也有了未来传承人，那就是他的小孙女常开心。
0: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我希望年轻人呢也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国的非遗文化。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和传承这个非遗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我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到，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北京邮电大学黄岳教授为大家讲述了铁拐李和吕洞宾的传说和故事。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将目光转向钟离权与何仙姑，探寻二人的成仙故事。
6: 八仙之中有一位形貌颇具特色的仙人，面容俊朗，长髯飘逸，却留着孩童般的双髻，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5: 铁拐李饱经磨难，苦心修行才得以成仙，钟离权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他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仕途坦荡，风光无限，奈何世事变幻，官场倾轧，令他身陷险境。
6: 绝境之下，他豁然通透，舍弃世俗功名利禄，潜心修道，成为看破凡尘、激流勇退的传奇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
7: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8: 生而不凡
7: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 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8: 升上仙界的。
7: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三首绝句，诗曰：“
8: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7: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8: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7: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5: 同样位列八仙，钟离权出生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俗世归隐修道，是褪去功名踏上仙途。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生禀赋不凡，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
6: 作为八仙中唯一的女性，何仙姑天资出众，通晓天意，在民间传说中化身道义准绳，人们将对世道公正、安稳生活的美好期盼寄予其身。这位聪颖灵动的仙子形象深深烙印在大众心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讲述。
7: 八仙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一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 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达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哨吻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成了人们心目中聪慧又务实的仙女。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明代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名家辈出，浙派、吴门派、华亭派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绘画流派。董其昌是明代晚期著名的书画家，也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其画作笔法秀逸，皴法运用恰到好处，格调苍古清幽。他总结性地提出了文人之画概念，提出南北宗理论，对明末以后的中国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在绘画研习方面，董其昌认为应先以古人为师，对古人画技悉心摹写，将其笔墨技法布局构图于心中融会贯通，从而得古人笔墨意趣，然后再施法自然，汲取创作灵感。他推崇临摹古法，却不拘泥于古制，这种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3: 董其昌所作的《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4: 董其昌画的《仿古泥金山水册》，单页横48厘米，纵68.7厘米。册页使用的泥金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高档宣纸，纸张表面有泥块状的金片装饰。全册一页一景。

0: 收录七幅山水画，其中五幅是董其昌临摹五代南唐巨然、董源、宋代米芾和元代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画作品，还有两幅是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两幅画作分别临摹的是五代南唐董源和巨然两位画家的山水画，画面以表现江南山峦丘陵、风雨晦明的景色为主，风格平淡天真，用笔细长圆润。巨然曾拜董源为师，其画风比董源更为雄秀奇异。专家认为，董其昌在临摹这两幅画时，把董源、巨然两人画法的差别之处都临摹得十分到位，几乎如真迹一样。这幅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画作，画中浮动的云雾和层叠的山峦都用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晕染，这是一种特殊的米点画法，颇具书法功力的这一画法是米氏家族首创的。董其昌在画上题写道：写米家山，但以笔胜，有吞吐千峰之势。这句话写出了他对米点画法的心得。仿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画为浅绛青绿山水，构图平稳简淡，近景坡岸之上有数株古木，枝干纵横，生动自然。中景为小山树作，山上树木丛生，小桥以岸而立，远处山石起伏，山间江水平阔。画面左上方有董其昌的字题诗，并前有画家印章。仿元代画家黄子久的画作为浅绛设色，构图饱满，一派江南山河的秀丽景象。近景坡石上古树斜倚，高低错落，富有变化，旁边小桥流水，潺湲自然，茅亭掩映在绿树丛中，远方秋风起伏，山洞林木丛生，几间茅舍依山而建，静物清雅，有世外桃源之感。董其昌在自题诗中写明此画是他根据黄子久的原作而画。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除了五幅仿古山水画以外，还有两幅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幅墨笔画作是董其昌根据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辋川闲居》一诗而创作的。画中所绘景物是王维隐居的地方，只见近处古木参天，坡石错落，溪水环抱，优雅清绝，然后是茅舍树间以岸而建，四周山峰陡峻，林木参差，山间有石阶崎岖而上，又有茅屋掩映其间，远处山峦淡淡，村落隐约可见，充满优雅清绝之感。董其昌在画上题诗：时以岩前树，远看原上村。整幅画作构图平稳，意境高远而空灵，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专家说，这幅画充分体现出董其昌的绘画特点，即墨色苍润，层层点染，以诗情画意的情景表现出一种清淡秀雅的韵味。在董其昌创作的另一幅山水画中，近景树木枯荣相杂，远景山峦叠嶂起伏，图中所绘山石树木不求逼真写实，只表现山水的神韵。
1: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2: 在这几幅山水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董其昌山水画的一些特点。整个山水画给一种意境高远、很空灵的

0: 感觉，很有禅意，平淡天真。硬笔呢，着整带秀。
1: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一笔一画要有出处，所以啊，仿古是人们学习绘画的一种基本功。董其昌不是一味仿古，而是在仿古的基础上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2: 董其昌字玄宰，号湘光，松江华亭人，也就是今天上海松江人。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董其昌35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先后担任编修、持节使臣、河南参政等职。后来他又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职最高的书画艺术家之一。
3: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0: 既当官又是艺术家，说这个人很了不起，活的年纪也很大，大概活到80多岁。
2: 董其昌在朝为官期间，有一次从北京到福建跋涉数千里，行程数月，他一路纵览山水风光，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令其终身难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盈。他认为山水之美自然天成，只有看遍山河才能画出山水画的杰作。董其昌这句阐述艺术与修养关系的话对后世影响深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因此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董其昌平时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技法中汲取营养。在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中，董其昌虽然将历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逐一临摹，但他却强调，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董其昌除临摹5幅前人作品以外，又附上2幅自画的山水画，表明了画家既以学习前人为乐，又以推陈出新作为艺术上的更高追求。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有一幅董其昌自画的作品十分特别，画家采用了与大山平视的视角，力图描绘出远山近树的整体面貌，虽景致丰富多变，但用笔极为简约，画面通过山势的转折、峰峦的呼应以及烟云的留白，营造出空间的变化。画家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山峰的起立雄浑、树木的茁壮挺拔。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山水，而是董其昌自己创造的奇景。从笔法上看，他以元代人的绘画技法为主，又融入了历代画家的山水画法，在构图上独树一帜，体现出画家依古创新的绘画风格。
1: 明代啊，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董其昌是华亭画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画作呢，代表了中国南方山水画极高的艺术水平。
2: 董其昌一生所画的山水画大都描绘的是江南风光，他常用纯水墨或者是在画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颜色，以表现幽静淡雅的意境。画家在笔墨的运用上含蓄而苍润，把江南阴云流动、宋翠接待的景色生动地表现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书林远秀图是董其昌的传世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此图以圆浑的笔触勾勒出错落的坡石，坡石上生长着松柏和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树，这些树木虽以简笔绘出，却姿态各异， 高低错落，盎然成趣。在构图上，画家只用寥寥数笔就把风摇、水阔、树翠的美丽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作简洁拙朴，秀逸空灵。董其昌创作的《关山雪霁图》则描绘了山川大地的茫茫雪景，整幅画作布局严谨而气势雄健，苍苍茫茫，一气呵成，用笔苍劲老练。这幅画是董其昌晚年的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董其昌的山水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书画合璧。他每每画完山水，都题以诗文，使诗书画相映成趣，成为中国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书画合璧图就体现了董其昌书画合璧的艺术特色。画中的山石不以笔墨勾勒，只随云雾成形，其柔婉温润的画风给人一种云中漫步的美妙感觉。书画合璧图中的书法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风，少有迟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令人赏心悦目。董其昌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画作，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像《仿古泥金山水册》这样的经典作品，如今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人们通过这些画作来领略董其昌推陈出新的画艺。
1: 董其昌的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将中国历代名家的山水画逐一临摹，展现出画家精湛的绘画技艺。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商张素平以美食为桥，借北疆平台拓俄罗斯市场。
5: 今天节目要邀大家呢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我们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

0: 台湾地区美食兼具传承、品质等特质。他说，用舌尖共鸣拉近人心距离，就是最自然的情感交融。
1: 凤梨酥、金门高粱、纯肉烤肠，展区内多款地道台湾地区美食香气四溢。张素平介绍，为适配市场需求，团队特意优化口味，贴合东北浓郁豪爽的饮食偏好，微调酱料配比，针对俄罗斯消费者主推高热量浓奶香的烘焙点心，精准契合当地饮食喜好。
0: 在中俄博览会高水准平台，让张素平感慨视野与格局实现飞跃。他坦言，此前呢多项本地零售推广，如今呢站在国家级国际展会舞台，直面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专业买家，跨境 B2B 合作机遇扑面而来，助力品牌从地方特色走向国际供应链。
1: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张素平规划清晰。他计划借中俄博览会对接俄罗斯远东食品进口商，推动台湾地区预包装食品、茶饮原料等跨境出海，依托黑龙江对俄口岸与冰雪文旅优势，打造冰雪旅游加台湾地区美食模式，入驻跨境电商平台，构建台湾地区研发龙江制造对俄出口的产业链条。
0: 张素平说，以美食为桥融两岸情，未来将以哈尔滨为中心布局东北三省连锁门店，搭建本地供应链，深化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1: 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
0: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一起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采制总台记者郑韵。
9: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0: 电影当中，木生和淑柔私奔骑的木单车，木生谋生的人力三轮车，木生与淑柔往来的侨批，南支的梳妆台等等，踏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眼前徐徐展开。展览呢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板块。那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个板块，暹罗篇。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

0: 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
1: 在展厅里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期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热映的电影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呢是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与影片当中删除的片段相关。我们继续来听解说员为大家解密。
0: 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剧照以及实物都能够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在泰国的聚居地，也就是唐人街三品街。
0: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1: 在影片当中呢，女主角南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里摆放着一张褐色的木质梳妆台，那么这件道具也在现场进行展出。
0: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锡器，这些锡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 因为生活所迫呢，阿嬷的丈夫木生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挣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也是现场非常吸睛的展品。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孩子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所以很多华侨华人家庭都会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当中南枝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还有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0: 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 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1: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出现的道具。
0: 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它的第二部分呢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尹老爷、莺歌舞等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1: 相信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啊，对荧幕场景呢，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也就是木生推着手搓的木质单车和淑柔穿过金黄的稻田。那么这辆木单车呢，是木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他为了迎娶南芝筹备婚礼的时候所赠的一个礼物。它呢是两个人情感关系发展的重要信物。那么这件道具也是电影导演蓝宏春特别推荐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展品。
0: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
1: 那么除了手搓的木单车呢，展览当中还有一个28英寸的老式钢架自行车，是不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28单车。这两辆28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28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淑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28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
1: 在展览的第一单元展示了南芝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啊，通常上身穿的都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那么下身呢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在第二单元当中呢，也展出了更多的电影服饰。
0: 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啊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1: 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了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
0: 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指连山海，自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乔批呢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0: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
1: 木生远赴暹罗之后，每一次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银信局寄回故乡养家，同时也捎去真心真意的情话。那些阿嬷深夜一遍一遍捧读的信笺，承载着两人之间最朴素最深厚的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寄托。
0: 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侨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1: 乔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 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乔皮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乔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乔批，在乔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乔批局的招牌摘下来。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乔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翻边钱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能够安稳度日。展览当中呢，既有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乔批，也有被删除画面当中的道具。
0: 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乔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啊，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
1: 乔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信发展，乔批呢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乔史敦煌。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21集，乱披风锤法。当唐三离开武魂殿的时候，他的24桥明月夜内多了一枚由武魂殿专门打造的徽章。徽章是圆形的，那背面雕刻着唐三的名字，正面则是两道交错的荆棘，象征着魂师的级别。连铁匠出身的唐三都看不出这徽章是用什么金属打造而成。出了武魂殿，唐三快速朝着诺丁学院跑去。经马修诺的指点，这一次唐三走的是一条近路，可以节省至少一半时间。眼看着就要到学院了，

0: 突然，唐三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他的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叮当，叮当，叮当，这是锤子敲打东西的声音啊。高大却有些粗糙的房屋，上面刻着锤子标志，里面不断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这正是一个铁匠铺。从外面看去，这铁匠铺的规模可要比唐三家里那个大太多了，有不少客人出入。小唐三不禁想起了父亲的话，唐昊曾经对他说过，以后让他找一个铁匠铺打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只是现在有工读生的工作要做，那还有时间来这儿打工吗？从小生活在铁匠铺内，对于铁匠这个职业，唐三也算是有感情了。他深深地看了铁匠铺一眼，然后才朝学院跑去。
1: 大师的身体在快速恢复，唐三用大师给他的钱从食堂买了些食物送回去，陪着大师一起吃了。大师现在已经能够行走了，表明自己不用别人照顾，让唐三这些天正常去上课，多看看大师给他的那本书。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回了工读生宿舍。这次七舍不再是空荡荡的，工读生们基本上都在，正在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小五坐在床上，当然他背后靠的是唐三和他现在共用的小被子。
2: 小三，你回来啦。
3: 小五，带我去咱们应该打扫的地方吧，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打扫的任务就交给我。
1: 信守承诺是做人的本分，这一点唐三一向做得很好。小五瞥了他一眼，
2: 还扫什么呀，便宜你了，以后都不用扫了。
3: 唐三一愣，啊，为什么？
2: 你以为我这个小五姐是白当的吗？我们所有工读生的工作，萧晨宇那家伙都找人安排了，以后不用我们做了，还照样拿工资。嗯，你也算出了不少力，这次就便宜你吧。
1: 唐三虽然信守承诺，但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人，闻言呵呵一笑，
3: 这倒是不错，以后你就是整个诺丁学院的小五姐了。
1: 小五坐起身，抱着自己的膝盖，粉扑扑的小脸好奇地看着唐三。
2: 啊，你去武魂殿鉴定的结果怎么样？
3: 成了，我现在已经是魂师了。
0: 听唐三这么说，周围其他攻读生眼中都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当然也只是羡慕而已。唐三今天力挫萧晨宇的那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脑海之中，就算是王胜也对唐三佩服不已，自问就算是自己得到一个魂环，也未必能赢得了萧晨宇。小五好奇地问道，
2: 成为魂师有什么好处？不会只是个虚名吧？
3: 好处还是有一些的，至少以后吃饭可以吃好点，魂师每个月有一个金魂币的补贴。
2: 一个金魂币，这么多啊？
0: 小五现在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尽管萧晨宇已经说了以后攻读生的伙食费都算他的，但自己手里有钱终归是好的呀。说着小五从床上跳了下来，兴冲冲地往外跑。
4: 啊，小五，你干什么去啊？
2: 我也去注册魂师啊，一个金魂币能买好多好吃的呢。
4: 不，那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2: 怎么能不急啊？你忘了今天是月末吗？现在去连下个月的说不定就能拿到两个金魂币了。
4: 可是，哎，我说你能不能穿上鞋再去啊？
0: 小五终究还是风风火火地去了武魂殿。唐三心中暗笑，恐怕那位马修诺爷爷又要被震惊一回了，毕竟小五可是正宗的兽武魂战魂师啊，先天条件可比唐三这个伪满魂力还要好得多呢。不需要再做攻读生的工作，唐三脑海中立刻回想起了那清脆的敲击声。 老杰克村长曾经说过，以后上中级魂师学院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很多东西也该换了，能多赚点钱自然是好的，而且这也是父亲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铁匠铺，唐三才有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机会。经过亲手打造袖剑，唐三发现，当一件暗器完全是由自己打造而成时，他对于暗器的熟悉感会变得更强。正当唐三思索间，王胜来到了他身边，一脸诚恳地说道：
5: 唐三，那天的事我道歉，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2: 哦，怎么会呢？我早就忘了。王胜大哥，我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上才能回来了。
5: 哦，你去吧。哦，对了，恭喜你成为了魂师。
2: 嘿，谢谢。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突破的。
5: 嗯。
1: 再次走出诺丁学院，唐三略微感到几分疲倦。今天和大师回来后，他还没有好好休息过，又和萧晨宇他们打了两场。尽管他的玄天功进入到了第二重，但疲倦感还是袭来了。不过去铁匠铺的事还是要做的，大不了从明天再开始工作就是了。唐三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家不收他这个小铁匠。来到铁匠铺，唐三直接走进去，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任何铁匠铺都是如此，当然唐三家那个破旧的铁匠铺温度要比这里低得多。往里走是一个开阔的大厅，大厅右边悬挂着各种各样打造好的铁器，这里可不只有农具了，更多的是各种盔甲武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魂师只是少数人，武器还是需要的，而武器的价格自然要比农具高得多。看到这些武器，唐三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一世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唐门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以说是整个唐门收入的支柱。唐门的规矩很多，对外贩卖击阔类暗器只卖无毒的和一些普通货色，真正的秘传是不可能外卖的。尽管如此，唐门出产的暗器还是在江湖上供不应求。
2: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开一个制造暗器的工厂，会带来怎样的收入呢？
6: 小朋友，你来这里干什么？买东西叫你家大人来啊！快出去，快出去，这里危险！
0: 一个洪亮粗憨的声音打断了唐三的思绪。抬头看时，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彪形大汉正在看着唐三，黝黑的皮肤下肌肉块块隆起，看上去极为结实，手中握着一柄大号的铸造锤，额头上身上全都是汗。
2: 大叔您好，我是想来问问这里需不需要学徒工啊。
0: 唐三年幼，声音清脆，尽管铁匠铺里尽是锤击钢铁的声音，但每个人都清晰地听到了小唐三的话。大部分铁匠手上的活都停了下来，看着唐三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铁匠算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都是出身穷苦的人，依靠力量和手艺吃饭，外貌虽然粗犷，但大都极为善良。之前说话的那个大汉上下打量了唐三几眼，
6: 这呵呵，小朋友啊，不要闹了，快走吧啊！这里不安全，也不舒服，好热的。你这身打扮像是做铁匠的样子吗？啊！更何况我们这里也不招收你这么小的学徒工啊，你怕是连铸造锤也拿不起来吧？哈哈哈哈！
1: 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整洁的校服。是啊，穿成这样怎么当铁匠啊？
2: 对不起，大叔，我待会儿再来啊。
1: 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跑去。
6: 这孩子。
1: 铁匠铺距离诺丁学院很近，当唐三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他原本的衣服，身上大大小小的补丁，这身打扮就算去吃百家饭也绝对不需要化妆。一进门，唐三也不找别人，就直接找上了之前的那位大叔。
2: 大叔，您看我这样可以当学徒了吗？

0: 大汉看到唐三这身打扮，顿时愣了一下。
1: 小朋友，你不是拿我开心吧？你这……
2: 当然不是了，大叔。是这样的，我是诺丁学院的攻读生，每天下午都有时间的。哦，我爸爸是村子里的铁匠，从小我就和爸爸学习铸造，我想来您这儿混口饭吃。
3: 听了唐三的话，大汉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都是穷苦出身，心中顿时大感同情，更何况这孩子还是在诺丁学院上学的。大汉索性说，
1: 哎，那好吧，你要是愿意来那就来吧，给我们打打杂端茶递水的你总能做吧。不过这工资不会太高哈，但是饭我们管饱，怎么样？
2: 行，没问题。
3: 唐三和大叔都很高兴，铁匠们都向唐三善意的笑笑。大汉瞪了众人一眼，
1: 哎，看什么看，不用干活啊，抓紧时间，晚上我请大家喝麦酒。
3: 听了大汉的话，众铁匠顿时干劲大增，一个个抡起自己的锤子，继续开始他们的工作。大汉抬起自己手中的铸造锤，一边锻造着面前的生铁，一边向唐三说，
1: 我呢叫十三，石头的石，你可以叫我一声三叔。这铁匠铺啊是我家传的，以后你来我这儿打工，每天的午饭和晚饭三叔都包了，每月再给你十个铜魂币，也就是一个银魂币，如果效益好，就多给你一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哦，三叔，我叫唐三。
1: 唐三？
2: 嗯。
1: 好，我们名字里啊都有个三字，看来还真是缘分。你是从哪个村子来的？
2: 我是从圣魂村来的。
1: 哦，你刚才说从小和你爸爸学做铁匠，你才这么小，你爸爸能教你什么呀？
2: 当然就是铸造了。三叔，你别看我个子小，可我有力气。铸造生铁没问题的。
1: 哎，我说兄弟们，我们新来的小伙计说他也能铸造，你们信不信啊？
3: 铁匠们顿时哄笑起来。唐三看上去才六七岁啊，这还是得到第一魂环之后身体长高了一些呢，可是从外表看谁能相信他会铸造啊？被人小看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唐三说，
2: 三叔，
1: 我
2: 真的能铸造，不信您让我试试。
3: 十三停下手里的活儿，把铸造大锤拄在地面上。
1: 那这样吧，你要是能拿得起我这把锤子，我就算信你了。
3: 说着他把锤柄递给唐三，因为锤头与地面接触着，他也不怕唐三拿不动会砸到。
2: 三叔，你是在给这块生铁除杂质吧？我来帮你完成吧。
1: 哟，
3: 唐三从十三手中接过铸造锤的锤柄。十三这个人天生神力，他用的这柄锻造锤比其他人的要大上一号，比唐三的身高还要高上半尺左右呢。此时他又成了整个铁匠铺的焦点。众铁匠看着唐三都是一脸好笑的样子，可是很快他们可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唐三已将那柄铸造锤举了起来，而且是从身前平举而成。这把铸造锤比普通铸造锤重了三成啊，一离地唐三就有了判断，虽然重了一些，但就算是自己没有得到魂环之前也勉强能用，那更不用说现在了。眼看着唐三将铸造锤缓缓举起，十三也是瞪大了眼睛赞叹一声，
1: 我的乖乖，好力气啊，哎，不愧是我们铁匠的儿子。
0: 唐三双目灼灼地盯着炉子上的生铁，吐气开声，猛地将十三的铸造锤抡了起来。
2: 嘿，
0: 脚掌紧抠地面，小腿骤然发力，力量上传，唐三身体半转，巨大的铸造锤在空中斜斜地抡了一整个圆，重重地击在了那块生铁之上，当啷一声大响，顿

0: 顿时，令所有铁匠的笑容变成了惊愕。紧接着，随着铁锤的反弹，唐三一个快速的转身，手中铁锤再次抡起，又是一声巨响，铁锤比先前更重地落在了烧红的生铁上。唐三快速说一句：“三叔，麻烦帮我拉风箱，温度不够。”
1: 哎哎！
0: 他的第三锤又抡了起来。这一次。 铸造锤确实更急，带起呜呜的风声。十三是老铁匠了，自然明白温度不够的后果，赶忙蹲在一边拉起风箱。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铁匠们终生难忘。那沉重的铸造锤在唐三手中仿佛活了一般，一个又一个圆圈在空中画出，充满了节奏。 犹如狂风暴雨的敲击声在铁匠铺内不断的响起，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双手已经变得银白如玉，伴随着叮当之声，那块生铁不断在铸造锤下跳动着。十三一边全力拉动着风箱，一边紧紧地盯着抡锤的唐三，他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吃惊"二字来形容了。 其他铁匠都知道十三的锤子有多重，自然知道连续敲击的困难，尤其是像唐三这样一锤重过一锤，更是困难到了极点。当啷！最后一次敲击完成了，唐三带着铸造锤原地连转两圈，化解了锤子上的冲力，大锤锤头向下重新落在了地面上，令铁匠铺和铁匠们的心同时震撼了一下。
1: 27锤，整整27锤，持续不断的锤击。之前十三锻造的那块生铁形状丝毫未变，但整体缩小了一圈啊。唐三做到的这些，十三自问也能做到，但是他可是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要知道，十三正式成为铁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看着微微喘息、额头见汗的唐三。
2: 十三问道：“这难道就是锻造术中最强的连续铸造术——乱披风锤法吗？”“乱披风锤法？那是什么？”十三因为兴奋，面颊已经涨得通红。“所谓乱披风锤法，就是一种连续锤击铸造的方法，借力用力，能够最完美的将我们铁匠的力量发挥出来。” 据说最厉害的铁匠能够连续挥出81锤啊，直接把一块生铁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为重要的是，乱披风锤法是除金属杂质最强力的铸造技术。我还以为这锤法早就失传了呢，没想到今天竟然在你手上看到了。这真的是乱披风锤法吗？
0: 唐三眼前浮现出父亲那颓废的身影，难道说父亲原本就是一位出色的铁匠吗？三叔，
2: 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乱披风锤法，但这是父亲教给我的。哈哈哈哈哈！弟兄们，看来这次我是捡到宝了呀！刚才的雇佣条件作废，你暂时先和大家的工钱一样。
0: 每月1个银魂币，如果生意好，再加提成。就这样，唐三正式成为了十三铁匠铺中的一员，开始过上了充实的生活。学院里的课程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大师的教导要比学院老师讲述的基础理论有用得多。大师给他的那本书，他仔细看过了，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大师提出的魂力修炼方法类似于内力修炼的运行方法，当然，这毕竟只是大师的理论设计，和真正的内功修炼方法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更不用说唐门千锤百炼的玄天功了。小五呢，顺利得到了魂师的头衔，成为学院公认的小五姐之后，攻读生的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
1: 每天清晨。 唐三都会照例趁着朝阳初升时去修炼他的紫极魔瞳，上午正常上课，下午到铁匠铺打工，晚上在聆听大师的教导，夜里则修炼玄天功。每一天对唐三来说都是绝对充实的。
0: 在十三铁匠铺，唐三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十三将提炼金属的任务交给了唐三。闲暇之余，唐三利用一些废弃的边角料进行提炼，开始了他的暗器制造大业。当然，唐三只是在铁匠铺中制造一些零件，真正的组装工作要回到学院之后才能完成。小五凭借自身强横的实力和萧晨宇的帮助，很快就成为了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所有学员认可的老大。他过的那可要比唐三悠闲多了，有的时候甚至连课都不去上。唐三甚至看不到小五是怎么修炼的，可是小五的实力一直在稳步提升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了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这句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继续听歌，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尽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那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的一首《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到张学友带来的《相信他，关心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它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3: 两岸微旅行，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4: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东冯务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点亮乡村旅游新生活。
3: 乐游风向标，关注两岸媒体荆楚行。
4: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跟着学长走四方。西安自古是帝王都，历史上呢，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陕西西安建都，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唐宫奇案之青雾凤鸣等电视剧令很多游客，特别是文博迷们，对于大唐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4: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近年来啊，博物馆通过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参观。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感受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那我的旅行呢，是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一到了陕历博，哇，真是人气爆棚。那它展览分为3个展厅、7个阶段。这边呢，它有一些馆藏，那你们就跟着老师可以来看。秦汉时期呢，这边有一个西汉皇后之玺，就是唯一发现汉代皇后的玉玺，它是离虎钮哦，非常的威严，是以新疆的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晶莹圆润。然后呢，它的那个玺钮呢为高浮雕的匍匐的离虎形，哇，形象凶猛，离虎的威严的体态呢交健。然后它的那个玺面的阴刻篆书写的是皇后之玺4个字。
7: 哦，这个都很清晰的看到了。
6: 对，会很清晰的看得到，而且我们也是说很少会看到皇后的玉玺。
7: 对，
6: 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再来我们会看到是鎏金银竹节红钧炉，然后炉盖，它的炉盖是透雕的3鸾，哇，层层叠叠的哦。它是盘龙纹的底座，然后是鎏金雾银，据说这是汉武帝信仰长公主的一个宫廷用品。每一处纹路呢，都流淌着大汉雄风与雅致。还再来，我们会看到是彩绘的叶

0: 也反映了盛唐的气象。然后呢，跟着老师呢，我们还会看到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就是骆驼它驮载的七人乐队，哇，它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
1: 嗯，那这个我们好像也是在图片上有看到，嗯。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鸳鸯莲瓣纹金碗，哇，这个金碗就也是被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哇，要拍摄也是要挤进去拍，它那个莲花纹是真的是太精美了，然后内壁呢还刻有动物的纹样，然后呢还展现了那个工艺真的是登峰造极。其他的珍品呢，就是独孤信多面体梅金主印，这个我们其实之
1: 也
0: 前
1: 介绍
0: 也
1: 过，
0: 介绍过，我也对这个主印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独孤信多面体的梅金主印呢，它是这枚印章呢，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一个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那其中呢，只是个正方形印面者呢，规范的楷书的英文。然后呢，26个印面呢，它是记录着这三朝国葬的一个传奇，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职位。
1: 很多职位，
0: 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文物哦，是葡萄花鸟纹迎香囊。它香囊呢，外壁是用银制的呈圆球形，整体镂空，然后是平衡的设计，使得香料呢不会洒落。哇，它展现了一个精密的机械原理。然后唐朝的葡萄花鸟纹迎香囊呢，它作为燃放的固体香料，具有华丽精美的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也体现了开放的唐朝社会的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观念。哇，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那个文物。在看完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呢，那些精美的文物的形象哦，仍然在我脑海里不断的浮现，像那个人面鱼纹里的一个，它展现了一个鲜明的智慧，然后青铜礼器的礼乐秩序，还有唐三彩中的盛世气象，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明的传承者。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就像一座时空的桥梁，让我们得以1000年以前的祖先来对话。然后在触摸这个历史有温度的同时呢，哇，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华夏"2个字的重量。哇，这份文明的基因终将在世世代代中相传，越发鲜活。哦，我在这里，我靠，这里的展品确实很多是没有见过的精品文物。因为这些文物呢，也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在人群拍照完全是要卡位，然后拼卡位、拼手速，真的。如果你喜欢历史和艺术，陕西历史博物馆呢是绝对值得来看的。哇，这里有好的讲解老师和丰富的展品，哦，让你的体验是非常值得来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赶路，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啊，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路线。
2: 前一段时间，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共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骑行加地铁会给旅行带来什么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报道。
4: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5: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4: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5: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4: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5: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4: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6: 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4: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7: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4: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8: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4: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 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冰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莉莉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4: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9: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
4: 莉莉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

0: 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式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3: 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洲镇东冯木村，一家藏于乡间的特色咖啡馆悄然走红。白墙黛瓦，原木暖光，这里飘散的不仅是咖啡香，更承载着一位返乡青年的创业梦想。34岁店主窦立拼辞别南方事业返乡，把老宅改成乡村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
4: 这间咖啡馆不仅是休闲旅游场所，更是年轻人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活力的生动样本。请听报道。
5: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立拼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6: 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5: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7: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儿你就上那儿领呗。
5: 最初

0: 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1: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0: 同年九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2: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的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0: 现在窦丽萍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0: 窦丽萍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1: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多年来周杰伦歌曲中的诗意茶境藏在一代人的青春旋律里，朦胧又悠远。如今呢，这场笔墨山河般的茶中盛景在茶圣陆羽故里湖北天门真切落地。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天门陆羽茶园，来听总台记者大伟的报道。
2: 近日，两岸媒体荆楚行走进湖北天门陆羽茶园，台湾媒体人采茶制茶品千年茶味，山海隔不断文脉，一茶牵两岸初心，立于青山叠翠的陆羽茶园之中。来自台北的记者邓志源道出了两岸茶园的联系。他坦言，茶文化深深融入台湾民众生活，听闻大陆陆羽故里的千年茶史，心生无限向往。面对两岸茶饮的特色差异，天门市集陆子监茶法非遗传承人万家新给出了最温柔的答案。无论是台湾闻名遐迩的洞顶乌龙，还是大陆的绿茶红茶，枝叶有别，风味各异，归根结底都是一片树叶诉说的中国故事。
3: 小万老师，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小邓，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陆羽的出生地。在台湾非常流行喝茶，您觉得台湾的茶跟大陆的茶有什么样的区别？
4: 像我们台湾有非常有名的洞顶乌龙，但是呢，不管是我们的乌龙茶也好，还是我们的红茶绿茶也好，其实呢，我们都是一片树叶讲成的中国故事。
2: 邓志源
3: 来到这里，陆羽的故里茶特别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我刚刚在里面也喝了嘛，然后喝茶之后我觉得说特别香，而且我就自然就会放慢喝茶的速度。我觉得台湾的优势在于台湾在茶上面的包装跟创意，大陆优势是茶的正统，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可以结合。回去之后的话，我也会跟我的一些亲朋好友跟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让他们来这里体验一下茶的文化。
2: 当经典歌词邂逅千年非遗，浪漫便有了具象的模样。万家新身着雅致盛唐服饰，以陆羽茶经古法制茶，茶沫入汤缓缓舒展，茶汤流转光影浮动间，恰似水墨晕染山河。万家新，
4: 周杰伦有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爷爷泡的茶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陆羽泡的茶像幅泼墨的山水画，一会儿我会让大家看到这幅真正的山水画到底长什么样子。白色的像云，然后中间的呢像水中漂浮的浮萍，而底下呢像倒映的山，所以它就是一幅泼墨山水画。
2: 邓志源，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因为我小时候就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茶跟山水泼墨画有什么关系。它倒进去的是粉末，然后整个绽放出来，就真的像一幅山水泼墨画，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很感动。
2: 山野藏青韵，茶香玉知音，满目青翠的佛子山茶园也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欣喜。
5: 这是第一次来到天门的这个佛子山茶园，然后一进这个茶园就觉得说，哎，就是满面的青翠还有茶香扑面而来，然后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也是就是茶文化的爱好者。因为两岸呢本身就有就是相同类似的这个饮茶习惯，所以其实透过就是相似的这个记忆连结呢，其实可以让两岸人民就是更好的互相交流。
2: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海峡浅浅，茶香漫漫，愿这缕唐宋清风延绵不绝，让两岸青年以茶为媒，以文交心，在一脉茶香中读懂同源根脉，让中华茶文化岁岁流芳，生生不息。
1: P 品完天门陆羽故里的茶，两岸媒体又走进了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多位台湾记者沉浸式探访虾稻田园产业基地，亲身解锁一只小龙虾从生态种养、全域流通到文旅出圈的财富密码，见证小小水产变身千亿吸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奇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大维的报道。
2: 换上防水服，台湾记者走进万亩虾稻田，亲身捕虾，与农户合力起网，鲜活饱满的小龙虾接连入网，丰收氛围拉满。一池养虾，六月种稻，同一块田地高效复用，大幅提升生产力。台湾记者何牧民对潜江独创的模式连连赞叹：虾在稻间游，稻以虾粪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互绿、稳粮、增收三重效益。何牧民：
6: 我身后的这边哦，就是潜江小龙虾的虾田啊。我们现在看到是它是水是满的，这是拿来养虾的。但是呢，到六月的份的时候呢，它就水就会抽掉，开始种稻。这个水池跟田既然是同一块地，那这样子就有更高利用效率，大量的增加了生产力。我觉得呢，全江这种虾稻共生的方式真的让我非常佩服，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种方式。
2: 走进中国虾谷小龙虾交易中心，繁忙的产销流水线让台媒直呼震撼。台湾记者蔡淑娟实地了解到，潜江高峰期每天近3000吨小龙虾销往全国，依托13条冷链专线，4到14小时便可通达全国600多个城市，高效完成早捕、午分、西到全流程。从养殖、分拣、冷链物流到品牌运营，潜江龙虾构建完整产业链，撬动近1000亿产值，带活县域经济，带动数万群众就业增收，是名副其实的富民吸金产业。潜江小龙虾交易中心郭颂：
7: 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来到全国最大的鲜活小龙虾交易中心，高峰期的时候每天有近3000吨货从我们潜江发向全国。
2: 蔡淑娟：
8: 我觉得这个产业链很神奇，又马上早上抓了，现在就分拣，看得出来这个市场是应该是很赚钱的。这是一个好的产业。
2: 田园钓虾，百味品鲜，全新体验让台湾记者吴雨涵倍感新奇。他表示，台湾虽然也有小龙虾料理，但更流行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休闲方式，钓虾场。这次在潜江，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多样化的龙虾料理。潜江深耕烹饪技艺，拥有120余种龙虾做法，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肉质 Q 弹洁净，口味丰富惊艳。他诚邀台湾小伙伴前来潜江，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和特色虾味。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有意义。因为像我在台湾也没有钓过虾，也没有钓过鱼，然后这次呢，就是钓虾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要拿一个长长的钓竿。在钓虾的过程中，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希望呢，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就是有空也可以来湖北潜江就走走，然后不管是来放松哈，或者是来品尝美食，我觉得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因为像台湾其实能吃到好吃又道地的小龙虾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边湖北的小龙虾也有120多道的这个做法，甚至是有申请到这个吉尼世界纪录，所以呢它会有非常多不同于就是台湾小龙虾的做法。那如果说是喜欢小龙虾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来湖北走走哦。
2: 小小龙虾不仅擦亮潜江产业名片，更成为连接两岸乡情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潜江全虾宴，还是台湾的钓虾趣，都承载着同一种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依托生态养殖全链赋能，潜江龙虾以产业之力激活乡村活力，以美食之桥拉近两岸距离，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两岸交融的温情更浓。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浙江省常山县地处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交界的水陆要中，多元的文化因子在此沉淀，当地民众在对本土文化的珍视与坚守中，让这些古老文化得以跨越时光，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 走进老油房，金灿灿的油液带着天然的清香，在榨油仪式上还能听到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而在方寸蛋壳上融合阴刻、阳刻、浮雕等技法的蛋雕艺术也已走进校园，在年轻一代中传承、延续和发展。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省常山县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
3: 飞哎！天地开张了月光，跟着晚到降吉祥，东边一道祥云起，西边一道紫云开，祥云起紫云开，满堂宾客登门来，福爷福爷福爷，
4: 这就是咱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是的，
4: 叫常山喝彩。
5: 常山喝彩歌谣，刚才听到的是喝彩。喝彩呢，可以追溯到北魏，史料记载1600多年了。
6: 常山喝彩歌谣在当地流传已久，每逢结婚、上梁、祝寿、春种、秋收都会进行。仪式又分喝彩和歌谣两种形式，喝彩侧重于氛围，歌谣侧重故事，两者共同构成了常山喝彩歌谣这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我们家已经传承了6代了，
4: 哇！
5: 每年的榨油
4: 啊，
5: 我们都会奉上我们常山的固有的这种喝彩仪式。
4: 嗯，咱们的今天这个油房开榨了，这个喝彩的仪式就算结束了吗？里程了吗？
5: 哎，我们还有榨油仪式呢。
4: 还有
5: 那号子声加上我们的歌谣。
4: 哦，
5: 今天我们只欣赏了喝彩
4: 啊，
5: 接下去看看我们的歌谣。
4: 哦，走。
6: 常山县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有着中国油茶之乡、浙西绿色油库的美称。喝彩喝的就是常山山茶今年榨油季的开榨仪式。
4: 太棒！这么一喊呐，这榨油起来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4: 嗯，
5: 说我们每年啊，只要号子声声响，幸福安康是万年长，老百姓就等着这一声号子。
4: 刚刚我们一进来这个油房啊，就扑鼻而来这种满满的油香。就感觉特别的香，而且它不是那种油腻腻的香，它带着一种那种油的清香，这就是我们茶油的一个特点。
7: 对，这就是我们古佛家榨的一种吹油的，就是这种味道。
4: 啊，
7: 是我是祖宗时代做榨油的。
4: 哦，
7: 据历史记载，木炉榨汁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走到800多年。
4: 800多年。您的这个木榨有多少年了？用了多少年了？
7: 是我爷爷讲，我爷爷的爷爷就有了。
4: 哦，就是这个吗？
7: 就是这个，
4: 一直传到了现在。
7: 一直传进的。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已经不错，已经不错，已经不错了，非常不错了。
4: 从开头到结束，这得多长时间？
8: 五十分钟我可以。
4: 五十分钟。一干就敲五十分钟。哎，您做这个打油工做了多少年了？
8: 做了三十几年。
4: 三十几年。哇。
6: 长山古法榨油是一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要经过原料精选、
9: 碾磨、
6: 炒制、蒸坯、包饼等多个流程的准备，最后进入木榨压榨环节。榨油师傅将包好的饼坯整齐码放入木榨槽内，饼坯间用木楔填充，再有节奏的撞击主楔，通过物理压力逐步挤压饼坯，将其中的茶油榨出。整个过程完全依赖于手工与自然之力，保留了油料的天然风味。
4: 哇，这是最新鲜的出来的油，哇，你看这个颜色是这个金灿灿的黄，还带有一点点的绿。
7: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茶油的颜色。哇，香啊！
7: 其实里面喝山茶油哈，其实没到嘴里的时候，你先鼻子先享受的，先味道先
4: 来的，
7: 再到嘴里这样。
4: 瞬间，这个香味在你的口腔里面，然后一下嘣的一下就到来了你的鼻腔里面。
7: 对，就这样，对对对对。
4: 就是这个茶油独特的、独有的这个茶香。还有一点点温润的油香在你嘴里，真的是香。我这是第一次哈，在这个老油房里面，就是榨机出来的、滴下来的最新鲜的特级初榨，这种感觉太棒了。大家来到我们长山，不妨来这个我们的老油房里面，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油茶的文化，然后顺便呢也尝一尝我们这种大自然的馈赠。
6: 长山贡面又叫索面，制作于唐咸亨年间。历史上长山索面曾进贡过朝廷，每年达数百担之多，所以称作贡面。它白如银，细如丝，犹如精致的艺术品。
4: 它是怎么变成这么长的？
10: 手拉的。
4: 我试试。
10: 哎，
4: 我跟橡皮筋一样。
10: 对。
4: 哦，拉到这个程度再去醒。
10: 哎。
4: 再醒完多长时间呢？
10: 醒个十来分钟。
4: 然后再拉。
10: 再拉。
4: 要醒反复这么几次。
10: 三次才拉到这么长。
4: 啊，哇，你看这是这个长山的我们的贡面的一个独特的叫技艺手法。
10: 对。
6: 贡面制作工艺复杂，要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盘面等十多道工序，全过程需要十八九个小时，是一项劳心费力的手工艺。辛苦不过贡面匠半夜起来把天望，便是制面匠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4: 哇，是如此水灵的一碗面。没错，我觉得用水灵这个词儿是非常贴切的。你看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泛着黄黄的这个小油花啊，不是香油，就是当地的山茶油。嗯，鲜美。这个汤呢略带一点的咸味儿，而这个茶油的味道呢慢慢慢慢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散开来。嗯，你甚至可以用脆来形容这个面，好像你的牙齿在切断一根根的粉丝，但是你再嚼面香就出来了，它不是粉丝，这种感觉很棒啊，好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6: 各位晚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6: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6: 民政部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5: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50.0。
6: 2026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5: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6: 今天，海峡军事，大陆军事观察员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请听报道。
4: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

0: 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请听报道。
5: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

0: 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帮助孩子疏导心结。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持续加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稳步提升精准保障水平，强化孤儿的助学资金管理，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启动困境儿童家庭监护评估工作，推进精准分类施策。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逐步统一关爱服务内容、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共同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请您报道。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显示出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内需稳定释放夯实动能底座。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6: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的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继续扩张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需求稳中略缓，供大于求有所显现，对产品库存形成一定压力。产成品库存指数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至49.3%，显示产成品库存降势收窄，产品出库活动有所放缓。
5: 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不同程度回落，市场活跃度有所减弱。
5: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8.6% 和 48.5%， 景气水平回落。从价格指数来看，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60.5% 和 51.9%， 均比上月回落 3.2 个百分点。
7: 本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是均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近期较高水平，而且两个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同时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升。从行业来看，纺织、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亚盐加工等行业的两个价格指数都是连续三个月高于 55%，相关行业购销价格总体水平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
5: 非制造业方面，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8: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今年目录调整将坚持保基本原则，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请听报道。
9: 根据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10: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9: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为我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领域生态修复提供了新技术、新方案。请您报道。
12: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13: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主动找水的过程。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
12: 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和它一并列入此次发布的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的创新技术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

0: 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指导各地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 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2: 今天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铁路新规还做了哪些调整？我们来听报道。
4: 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
4: 新规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吴新兴说，
5: 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4: 为了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规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吴新兴说，
6: 这也是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的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
5: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4: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6亿元，其中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3.7亿元，位居年度票房第3，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备受期待的暑期档也蓄势待发，将于明天正式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光影盛宴。在一众重磅新片当中，定档暑期的《澎湖海战》格外引人注目，请听报道。
7: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8: 大兵澎
7: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吴成熟创作先例，也无限程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8: 近30人团队翻阅五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7: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8: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3: 据了解，即将登陆暑期档的《澎湖海战》是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该片无同类题材参考，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循，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8: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100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7: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8: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7: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近日爆出难产尴尬，该项目由岛内厂商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但连续2次装备验收均未达标，引发外界对招标公正性与厂商技术能力的强烈质疑。台军编列大约9.8亿元新台币预算，计划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用于部署在金门、马祖及桃园龙潭等军事要地。这份标案是台当局防务部门首次以岛内招标方式进行，最终由岛内新创企业创未来科技公司在2025年初以9亿8781万元新台币中标。根据合约，系统必须达到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性能标准。然而，2025年10月的首次测试就被判为不合格，近期进行的第二次测试同样未能过关。根据台湾媒体披露，测试时台军使用10架大疆最新款商用无人机模拟假想敌，但系统并未全部成功拦截，导致部分无人机成功突破4公里防线。连续2次验收失败后，岛内舆论炸锅，社交媒体粉丝专页台湾网络视窗发文质疑，花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系统竟然被大疆商用无人机轻松穿越，台当局防务部门不但不解约不求偿，还大方给对方第三次机会吗？舆论焦点同时指向中标厂商的背景，创未来科技公司作为一家新创中小企业，为什么能在竞标中击败以色列军工企业等强劲对手？有岛内民众直言背后水很深，讽刺这是绿色因石商人的励志故事，也有人表示支持绿水深不见底，肥水不流外人田，绿顶商人赚大钱。此次验收不合格事件并非孤立的采购风波，近期岛内围绕无人机产业的蓝绿攻防愈演愈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汪鸿薇日前透露，另一家被绿营吹捧的无人机厂商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执行长到董事长均为绿油油。他指出，该公司执行长尤佩文曾经是民进党前嘉义市长涂醒哲的选举幕僚，董事长陈宏文更是曾经担任民进党新竹县党部主委，并且常年担任新竹县小英之友会总会长。汪鸿薇讽刺称，陈宏文从民意代表做到废弃物处理，再从绿能跨到无人机，真是垃圾也包，无人机也包，不得不佩服绿友友们多才多艺，非常人所能及。另一名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廷伟也指出，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订单后，民进党当局重复给予补贴。台当局审计部门的资料显示，补助金额竟然是标案金额的4倍以上，简直贵得离奇。与此同时，台中无人机产业是否被民进党有意边缘化，也成为攻防焦点。据了解，全台湾267家无人机相关业者中，台中占40家，居全台湾之首。而南部的嘉义仅5家，但民进党当局却投入80.5亿元新台币在嘉义设立研发中心。 对此，罗廷伟痛批民进党掏空台中无人机产业，称其无视台中是岛内无人机产业最大聚集地的事实，却重南部、轻北部、望中部，六年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预算更是完全跳过台中。他指责这种做法是政治领导专业，已严重背叛台湾人民的信任。随着电动公交车在台湾各县市逐渐普及，民众的乘坐体验成为讨论的话题。
12: 电车比较没那么吵吧？
13: 他们有人说坐电车会比较容易头晕，你有这样的感觉？
12: 我觉得不会，因为真的会头晕的话，就是那种车比较多，那种走走停停比较容易头晕。
14: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然后所以我每天都必须要搭公车，然后才能转捷运来上班，回家也是。我觉得坐起来比较稳哎，就是我因为以前的车太晃了。而且新的电动车都比较新，所以我比较喜欢那种坐起来比较新的感觉，因为旧的车就比较脏一点，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全部都换，因为我觉得油车还是有油车它就是比较有搭公车的感觉啊，毕竟我从小搭到大，就如果突然全部都换电动车，我可能会有点不习惯，但偶尔搭的话，觉得哇，见到电动车蛮幸运的。
11: 对于驾驶电动公交车的体验，岛内公交车司机周金星认为，电动公交车配备了多项辅助系统，驾驶起来更加平稳安全。
15: 当然电动公交车比较好，它辅助系统，我们有 ADAS， 如果有行人在旁边，它会显示你的行人灯会亮起，这两边的灯会亮起，啊，你就会提醒你的注意力。直驱马达就是说没有经过变速箱，它不会有顿挫感。它不会有顿挫感，就是说你起步的时候不会像以前油车一样又有一种猛起步的感觉，猛起步会叫让乘客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它这种就是说开起来会比较平稳。
11: 为了延缓气候变化和实现净零碳排的目标，台北市去年已经有1098辆电动公交车上路，新北市也有406辆。随着越来越多电动公交车上路，有业者表示，充电桩的设置和充电成本就成了一大挑战，如何有效管控和分配充电时间将是未来运营的关键课题。台北市公交车业者张振环：
16: 那这个场站我们最多的配车数将近60余辆，那目前整个场站我们可以规划出来的充电桩的桩数是22桩，一桩两枪分开充的话，其实同时最大的充电车辆数大概是44辆，那剩下的车子未来我们就会用所谓的智慧排程来做一个充电的因应。
11: 张振环表示，以往大家对于电动车的印象就是要充满了电再上路，但公交车场站不可能有空间和经费做到一辆车配一个充电桩，虽然花3到4个小时充满电以后，续航里程大约可以达到200公里，一整天可以出车好几趟，但他担心如果原本晚上应该充电的时间发生了断电情况，隔天公交车班次恐怕就会大乱，未来如何安排智能充电时间需要颠覆过去对电动车的刻板印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7: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17: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18: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 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

0: 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1: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0: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1: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0: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2: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韩国防卫事业厅第175次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近日正式敲定了引进美国标准6导弹的采购方案。按照计划，该型导弹将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那么韩国采购标准6导弹有何目的？这是否会加剧地区安全困境？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波。
4: 美制标准6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千米，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该导弹可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韩国未来会将标准6导弹主要部署于8200吨级的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上。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韩国此次采购的核心目的在于补齐其海基防空反导体系的短板，以应对所谓朝鲜日益多样化的导弹威胁。
5: 韩国呢引进标准6，主要是从装备或者说从防空反导的完整性，整个链条的完整性我们去看它。如果说从威胁的角度来说， 其实可能和最近一些年半岛南北双方在军力上的发展开始呢拉开差距有关系。因为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导弹还有各种无人机，所以就凸显了南方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不足。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最近几年加大防空反导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在这样一场攻防的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动。特别是你像弹道导弹呢、高超音速导弹呢，韩国目前的拦截能力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充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引进标准六主要是想提升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一些不足，填补空白。
4: 据报道，早在2022年日本就开始引进标准六导弹，但具体使用需要美军协同交战能力的数据链支持。那么此次引进标准六导弹是否意味着韩国未来将进一步融入美军作战体系，甚至在战时让渡部分自主权？对此，邵永玲认为，标准六的实际运用高度依赖 A 射 B 导体系，这深刻揭示了韩国在防务安全上与美军的深度捆绑以及自主性的缺失。
5: 那我们看这个标准六的使用啊比较特殊，其实在美军的试验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叫 A 射 B 导，就是 A 射的时候对导弹的导引 A 呢是完成不了的，因为这个距离就超出了它的舰载雷达的作用范围，所以呢就需要另外一艘舰上的雷达系统对 A 舰发射的标准六进行火控。这个就说明呢标准六导弹比其他的防空导弹更加依赖一个大的作战系统。从朝鲜半岛的情况来说，韩国自身的能力严重不够，它必须要依靠美军。所以你看美国在韩国部署有萨德系统，这个萨德系统它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里的，韩国呢对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权限。这个其实就暴露出它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之前一直在讨论韩国要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也不会得到解决。
4: 不过邵永玲也指出，标准六导弹具备的多用途属性将打破纯防御的界限，韩国想通过单纯的军力增长来维护自身安全，势必将在半岛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与朝鲜擦枪走火的风险。
5: 这几年在某种意义上半岛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时间长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大。从威胁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朝鲜肯定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如果他们还是觉得不安全，还是想通过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军力谋取安全或者说谋取优势，可能会让朝鲜更加的无路可走，除了扩大自己的进攻能力。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6: 大家好，我是孝瑞。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2年，尼克松开启历史性访华，至今，美国历任总统访华均就台湾问题做出过明确表态，形成了连续稳定、有据可查的政策主线。这些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理，成为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关键。
7: 第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访华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来华的时间其实相当的微妙，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这是借助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于1971年访问北京之后的安排。在1972年的2月21到28号之间，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场破冰之旅日后被誉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在这一次的会面之中，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并在离华前夕由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
6: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也是中美两国首次以官方外交文件确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共识。
7: 在上海公报里面，关于台湾问题， 中方坚决反

0: 对任何旨在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美方表示他们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对这一个立场不表示任何异议。美国重申寄望着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且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渐减少驻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1: 1975年冬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福特总统此行重申了美国对上海公报的信守，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0: 1975年12月1号到5号，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总统又一次访华的记录。他在访华期间见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外发言时特别强调美国必将遵守1972年中美之间所签署的上海公报。
1: 1978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美两国又发表了817公报，连同之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0: 1984年4月26号到5月1号，美国总统雷根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总统首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仅见到了邓小平，还走访参观了兵马俑，重申美中建交公报的承诺，并且对外强调美国不会改变对于台湾主权归属的立场，也不承担斡旋的角色，支持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的，这是延续1940年代经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以及旧金山合约以来的一连串脉络，也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一个历史事实受到了各国之间的承认，并且具有国际法的一个基础。
1: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台海局势出现新的波动，台独分裂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对台政策在坚守底线基础上更趋明确，对台独分裂活动的警示针对性显著增强。
0: 在1989年的6月25号，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在就职才一个月的时候便规划了访华。由于老布希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的主任，对于中国的认识很深，他来到中国之后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且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于亚太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两岸任何可能导致区域动荡的激进活动，鼓励双方进行接触。
1: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创下美国总统访华最长停留记录，首次在中国领土公开宣示美国对台三步政策，为台独画出清晰红线。
0: 1998年的6月25号到7月3号之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停留了9天，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访华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首次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口头公开的表述三不政策：第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美国不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三，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这也是历次美国总统访华时对台湾独立立场最明确、最公开的一个设限以及喊话。
1: 进入21世纪，美国总统小布什先后四度访华，在全球安全与亚太稳定框架下，多次强调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警告台独冒险行径。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大国关系与亚太地区稳定大局中处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任何台独挑战。

0: 挑衅行为。
1: 美国总统小布希分别是在2001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访华。在2001年上海 APEC 以及2005年的国事访问期间，小布希多次的强调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并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走向台独的这一个危险动作释出了公开的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014年、2016年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放在亚太稳定以及中美大国关系的一个大框架里面来思考以及处理。他表示，他欢迎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以及经济的接触，并且重申美方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的挑衅行为。
0: 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以直白表述亮明对台底线，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以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台独势力长期编造的政治谎言，让以美谋独的虚妄本质暴露无遗。
1: 特朗普他有提到不愿意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并且指责台湾是比肩，不应该挑起战争，公开表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这同样的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
0: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多位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不难看出，台独从来不是美国的政策选项，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为台独分裂行径买单。民进党当局如果看不清形势，盲目以美谋独，最终只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1: 民进党当局他们梦想着以美谋独的迷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不光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在过去不是，在现在不是，在未来也不是美国的一个选项。两岸之间必须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这早就是两岸之间、国际之间的一个共识。因此赖清德当局目前所推动的这一些暴动行为、暴走局势，实际上都是在玩火自焚，相当具有危险性。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传承有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长虹，一同解锁葡萄长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3: 八仙中钟离权出身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世俗，归隐修道。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赋异禀，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二人出身境遇、成仙机缘截然不同，却都在凡尘历练中沉淀心性，最终修成正果。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一同走进钟离权与何仙姑的传奇人生，解锁二人别具一格的成仙故事。
1: 明代晚期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作《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3: 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如今随着生物技术日新月异，葡萄早已成为四季可得的寻常水果，但在百年前清代，想吃到见到非应季水果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
1: 1894年，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严冬时节，在慈禧六十大寿的寿宴上，他看到桌上摆着一盘鲜嫩欲滴的葡萄时非常高兴。当太监告诉他这葡萄不能吃，是玻璃做的，慈禧不仅没有怪罪进贡假葡萄的官员，还赏赐有这一技艺的蒙古人天意长的牌匾。
3: 为了感恩老佛爷恩典，这位蒙古人改姓长，就叫常在。后来啊，这项技艺代代相传，常家做的葡萄因此也被称为葡萄长。从此啊，在老北京城，葡萄长的盛名一直流传。
1: 葡萄长从创始人常在算起，一直传承了五代，前四代均是口传心授，一直从事料器葡萄制作。然而到了第五代，虽然常家人丁兴旺，却无人继承。常家祖传的手艺从第三代传人常玉林1986年去世后就断了档，沉寂了十多年，几乎失传。
3: 为留住家族百年非遗文脉，重拾这门绝世手艺，葡萄长第五代后人长虹迎难而上，突破诸多技术难关，克服重重阻碍，最终啊，让这门绝技多年、以假乱真的百年料器技艺重焕生机， 重现世间。
1: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常红，一同解锁葡萄长能够以假乱真的密码。
7: 仿真玻璃葡萄的制作者葡萄长第五代传人常红，20多年来坚持将葡萄长的制作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发扬葡萄长的传统技艺。2018年5月，常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料器葡萄长料器代表性传承人。
9: 作为长家的后人，我深切地体会到我祖先的对他们这种工艺的精益求精。我会让这门承载几代人命运的手艺和工艺好好地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葡萄长。
7: 常红是在40多岁时才开始正式学习葡萄长制作技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选择肩负起这门家族技艺的传承使命？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最终将葡萄长制作而成的呢？

0: 就因为常玉玲那手，因为做那个葡萄糖染活的时候，它长期浸在那个盐水盆里头，那个盐水都吃进肉里了，所以他那手就不像正常人的手，他是五颜六色的。人家怕他把布给摸脏了，人家就不让他摸。我在旁边看着就特别觉得没面子，这小姑娘谁愿意伸出手来是那种颜色呀？所以我就挺抵触学这葡萄糖的。
1: 长大后的常红到北京卷货厂工作，与家族手艺渐行渐远。2003年，他偶然间看到一篇题为《葡萄长难寻，荣耀不在》的报道，讲的是由于常玉玲的离世，葡萄长技艺陷入后继无人的境遇。
0: 看到这篇报道以后呢，我就跟一般的别人看报纸就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这家人。回来以后呢，就跟妹妹商量，跟长燕商量以后，我就觉得如果咱们再不做点什么，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葡萄长手艺呢重新拾起来。
1: 葡萄长料器是由玻璃制成，要经过吹珠、灌珠、上色、上蜡、上霜等十几道工序。想要复原并不简单，常红和妹妹常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制作葡萄长的原料已无处可寻。
0: 我们想恢复葡萄长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吹珠，吹珠这道工序，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家吹珠都是别人家吹，所以我在寻找这个第一步吹珠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是工业化生产了，吹制玻璃这一块呢，人工吹的太少了，基本都是机器化。
1: 无奈之下，常红只好到处打听哪里有会吹玻璃珠的匠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转机来了，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河北制作戏曲盔头上配珠的匠人。
0: 这时候就是常燕画了几张图，完了我们就去那个河北去找的这个吹珠的工匠。当时跟他讲完了以后，他也不太明白，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他不太明白。
1: 做葡萄长所用的玻璃珠是空心的，玻璃壁非常薄，而且玻璃珠上还得留一个小眼儿，方便接下来的灌珠。这样苛刻的要求给玻璃珠的吹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它吹的时候是一定要把握住力度，力度大了它就吹破了，力度小它是不成型的。而且吹过以后它要有那个后边保证有一个葡萄屉，要求挺高的，它吹不出来。当时心里挺急的。
1: 常红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奔波往返于京冀之间有7、8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匠人终于摸索出了吹玻璃珠的恰当力道。2004年5月，常红终于得到了第一批可以用于制作葡萄长的玻璃珠。
0: 吹出了第一批玻璃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后，真的是由衷的高兴，就想着下一步该如何做。
2: 有了玻璃珠，接下来就是把玻璃珠串成葡萄串的形状。在外行人看来，这还不简单，只要用类似的胶水粘合剂把一颗颗葡萄粘到一起不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行，如果想要完全复刻祖辈的技艺，就不能用任何的粘合剂，只能用手中的力度把棉纸紧紧地塞到玻璃地中，这行话叫灌珠。
3: 这个工序听上去似乎不难，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让常红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那么灌珠究竟难在哪里？常红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呢？
1: 灌珠这道工序看似简单，但非常考验制作人员的手感与经验。力气大了，玻璃珠很容易崩坏，这就是灌坏了。而如果力气用小了，灌珠就是松的，葡萄可能会掉下来。
0: 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可是我就想，因为现在的工艺跟过去还是不一样。在我高祖他们做这道工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玻璃还不如现在的硬度高，他们那时候都是融化玻璃水以后才吹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失败的几率更高，所以他们能那么克服，就一遍一遍的去克服这个困难。

0: 那我们也应该能做得到。
1: 重复的动作常红做了上万遍，其中的枯燥繁琐可想而知。2004年6月，灌珠这道工序终于被常红完全掌握。然而要想让葡萄肠足以以假乱真，最重要的步骤是给葡萄上色。小时候常红见过无数次的这道工序，在他复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0: 葡萄肠最早扬名，它就是以紫色的葡萄而扬名，所以我们呢就是在恢复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传统的，就是葡萄肠传统的这个紫色的葡萄恢复出来。因为我在常玉玲，就是我老姑奶奶常玉玲配色的时候，我跟常燕我们俩都是在边上的，我们就按照当时的记忆去买那个我们看到老姑奶奶配方的时候那个名称的那个颜料就去买的了。买回来以后呢，满心欢喜说的买回来就可以出成绩了，结果拿到家以后一配色，那色儿不对，怎么配都不对。我们就去问那个商店的卖那个颜料商店的服务员，后来服务员看到我们说出那个名称以后，就一乐，告诉你们那都什么年代的那个颜料了，现在那颜料厂都已经都倒闭了。所以说的现在的颜料名字是一样的，可里边那个什么颜色是不对的。
1: 无奈之下，常红只好尝试用现在的颜料重新调配当初的颜色。调配颜色千变万化，不同颜料的配比但凡有分毫之差，呈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想要复原之前的颜色非常艰难。
0: 买了好多的小盆小碗，完了就摆了一桌子，就跟开染房似的，一点一点的对。就有一次就无形中就对出了那个颜色，就觉得是那个葡萄紫那个颜色，哎，觉得特别好。结果就是染完了以后呢，你再配它又不对了，后来就不明白为什么。
1: 常红经过反复测试后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原料上。不同品牌的颜料酸碱性不同，当酸性颜料和碱性颜料调配在一起时，会产生化学变化，导致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0: 后来弄清楚这问题，再重新再配颜色，就能配出那个我们想要那个紫色。它是配色呢，就可以配出各种颜色来，比如说的绿的、深紫色、浅紫色，还有一些偏红的颜色，就是比紫色要更偏红，还有一些绿的，可是成熟以后它就偏黄，所以就各种颜色，它调色是可以调出来的。
2: 葡萄肠上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不过接下来还有更难的一道工序在等着他们，这就是被称为葡萄肠绝活的环节——上霜。上霜就是给葡萄珠表面涂上一层类似霜的白色物质，使得葡萄看起来更加逼真，这是葡萄肠能够以假乱真的关键所在。
3: 然而在制作过程中，葡萄上霜的效果却始终不尽完美。面对家传原料的失效，常红又是如何把现代技术和传统手艺完美结合，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呢？
1: 上霜用的原料就是香灰，香灰看似常见，但是如今香的制作成分与以前已经大有不同，所以香灰也就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为了寻找最适合给葡萄上霜的香灰原料，常红跑遍了家附近所有的庙宇。
0: 我们从庙里头拿回香以后，完了也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上那个葡萄霜，可是呢上上以后呢，它就是那个霜啊有疙瘩疙瘩的，就是不太匀，就跟那个自然界的葡萄不太像。
1: 上霜的原料问题无法解决，葡萄肠最精彩的部分就无法再现，这让常红压力倍增。也就是说，这一步解决不了，葡萄肠就无法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0: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调色染色那个经验吧，又自己慢慢摸索，又成了我们现在我跟常燕我们俩研制出来。

0: 的一个配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研制出来，以香灰为基础，再做一些调试，把这个霜给研制出来了。
1: 上霜的原料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长虹将霜用毛笔刷到玻璃葡萄上的时候，库斯真葡萄的那层白霜出现了，这让他欣喜若狂。
0: 我们做出了第一批葡萄以后呢，虽然看着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呢，当时没有可对比性的东西，就是还是不是说心里很有底。这时候就打听到了当时跟着那个我们家第一批收的那个徒弟的大徒弟，就是掌握的活很全面的一个徒弟，那老师傅还在。我们就打听到他家以后，就把老师傅请家里来了。这师傅姓李，当时李师傅来到以后呢，看到了我们做的那个葡萄，就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很有感情，他就觉得谁现在还能做得这么好。当时我母亲就说长虹长眼他们把这手艺恢复起来了，您给长一眼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结果那师傅看完以后告诉，哎呦，真是那么回事，真好。就当时说完以后，我们就心里呢就一下就是把心给提了，着心给落下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努力没有白付出。
1: 2004年9月，销声匿迹将近20年的葡萄长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长虹和妹妹长燕带着葡萄长作品参加了多项大型艺术展出活动。巧夺天工的葡萄作品一经展出，常常引发参观者的啧啧称奇。
0: 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远看视觉这个葡萄是真的，所以每次来到我的位置跟前，第一句话都是真的假的呀。
1: 复原葡萄长手艺之后的长虹有了更大的理想，他不断探索开发葡萄长的新产品，希望这些新的样式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葡萄长。
0: 这款呢是我们新设计的浮雕式的一个作品，它是根据现在一个人们的审美，在一个居室的环境改变的。这款呢是比较不占地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竖式的挂着的，或者是盆景的，它占的面积比较大。根据人们的需要呢，我们又设计几款这种新的新型的新颖的一个方案。
1: 岁月更迭，传承不变，但是创新仍在继续。长虹和妹妹长燕还在不断进行葡萄长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葡萄长新作品。让长虹倍感欣慰的是，今天葡萄长也有了未来传承人，那就是他的小孙女常开心。
0: 现在国家非常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我希望年轻人呢也更多的学习和了解我国的非遗文化。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宣传和传承这个非遗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我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西汉淮南八公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如今的八仙人物组合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啊，都有多彩多姿的凡间故事，之后才得道，与一般神仙的形象截然不同，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北京邮电大学黄岳教授为大家讲述了铁拐李和吕洞宾的传说和故事。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将目光转向钟离权与何仙姑，探寻二人的成仙故事。
6: 八仙之中，有一位形貌颇具特色的仙人，面容俊朗，长髯飘逸，却留着孩童般的双髻，常年手执芭蕉扇，随性洒脱，悠然度日。他就是钟离权，民间俗称汉钟离。
5: 铁拐李饱经磨难，苦心修行才得以成仙，钟离权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他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仕途坦荡，风光无限，奈何世事变幻，官场倾轧，令他身陷险境。
6: 绝境之下，他豁然通透，舍弃世俗功名利禄，潜心修道，成为看破凡尘、激流勇退的传奇人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

0: 一同走进钟离权跌宕起伏的人生。
1: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2: 生而不凡
1: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2: 升上仙界的。
1: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2: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1: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2: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1: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3: 同样位列八仙，钟离权出生宦海，历经沉浮后看破俗世，归隐修道，是褪去功名踏上仙途。何仙姑则生于乡野，天生禀赋不凡，机缘得仙果，开启异能人生。
0: 作为八仙中唯一的女性，何仙姑天资出众，通晓天意，在民间传说中 化身道义准绳，人们将对世道公正、安稳生活的美好期盼寄予其身。这位聪颖灵动的仙子形象深深烙印在大众心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讲述。
1: 八仙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一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达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哨吻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成了人们心目中聪慧又务实的仙女。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明代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名家辈出，浙派、吴门派、华亭派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绘画流派。董其昌是明代晚期著名的书画家，也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其画作笔法秀逸，皴法运用恰到好处，格调苍古清幽。他总结性地提出了文人之画概念，提出南北宗理论，对明末以后的中国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在绘画研习方面，董其昌认为应先以古人为师，对古人画技悉心摹写，将其笔墨技法布局构图于心中融会贯通，从而得古人笔墨意趣，然后再施法自然，汲取创作灵感。他推崇临摹古法，却不拘泥于古制，这种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3: 董其昌所作的《仿古山水画册页》收录历代名家临摹之作与个人原创山水作品，他以多样绘法演绎传统笔墨精髓，在承袭古法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此表达自身独特的审美思想。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去欣赏董其昌山水画的精妙之处。
4: 董其昌画的《仿古泥金山水册》，单页横48厘米，纵68.7厘米。册页使用的泥金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高档宣纸，纸张表面有泥块状的金片装饰。全册一页一景，共收录7幅山水画，其中5幅是董其昌临摹五代南唐巨然、董源、宋代米芾和元代倪云林、黄子久的山水画作品，还有2幅是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2幅画作分别临摹的是五代南唐董源和巨然2位画家的山水画，画面以表现江南山峦丘陵、风雨晦明的景色为主，风格平淡天真，用笔细长圆润。巨然曾拜董源为师，其画风比董源更为雄秀奇异。专家认为，董其昌在临摹这2幅画时，把董源、巨然2人画法的差别之处都临摹得十分到位，几乎如真迹一样。这幅仿北宋书画家米芾的画作，画中浮动的云雾和层叠的山峦都用饱含水墨的横点密集晕染，这是一种特殊的米点画法，颇具书法功力的这一画法是米氏家族首创的。董其昌在画上题写道：“写米家山，但以笔胜，有吞吐千峰之势。”这句话写出了他对米点画法的心得。仿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画为浅绛青绿山水，构图平稳简淡，近景坡岸之上有数株古木，枝干纵横，生动自然。中景为小山树作，山上树木丛生，小桥以岸而立，远处山石起伏，山间江水平阔。画面左上方有董其昌的字题诗，并前有画家印章。仿元代画家黄子久的画作为浅绛设色，构图饱满，一派江南山河的秀丽景象。近景坡石上

0: 古树斜倚，高低错落，富有变化。旁边小桥流水，禅园自然，茅亭掩映在绿树丛中。远方秋风起伏，山洞林木丛生，几间茅舍依山而建，静物清雅，有世外桃源之感。董其昌在自题诗中写明，此画是他根据黄子久的原作而画。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除了五幅仿古山水画以外，还有两幅董其昌自己创作的山水画。这幅墨笔画作是董其昌根据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辋川闲居》一诗而创作的。画中所绘景物是王维隐居的地方，只见近处古木参天，坡石错落，溪水环抱，优雅清绝。然后是茅舍数间，以岸而建，四周山峰陡峻，林木参差，山间有石阶崎岖而上，又有茅屋掩映其间，远处山峦淡淡，村落隐约可见，充满优雅清绝之感。董其昌在画上题诗：时已檐前树，远看原上村。整幅画作构图平稳，意境高远而空灵，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专家说，这幅画充分体现出董其昌的绘画特点，即墨色苍润，层层点染，以诗情画意的情景表现出一种清淡秀雅的韵味。在董其昌创作的另一幅山水画中，近景树木枯荣相杂，远景山峦叠嶂起伏，图中所绘山石树木不求逼真写实，只表现山水的神韵。
1: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2: 在这几幅山水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董其昌山水画的一些特点。整个山水画给一种意境高远、很空灵的一种感觉，很有禅意，平淡天真，硬笔呢拙整带秀。
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一笔一画要有出处，所以啊，仿古是人们学习绘画的一种基本功。董其昌不是一味仿古，而是在仿古的基础上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0: 董其昌字玄宰，号湘光，松江华亭人，也就是今天上海松江人。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董其昌35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先后担任编修、持节使臣、河南参政等职。后来他又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董其昌是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职最高的书画艺术家之一。
1: 青岛市博物馆古籍研究专家赵增，
2: 既当官又是艺术家，说这个人很了不起，活的年纪也很大，大概活到80多岁。
0: 董其昌在朝为官期间，有一次从北京到福建跋涉数千里，行程数月，他一路纵览山水风光，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令其终身难忘。董其昌在画禅式随笔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盈。他认为山水之美自然天成，只有看遍山河才能画出山水画的杰作。董其昌这句阐述艺术与修养关系的话对后世影响深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因此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董其昌平时不但

0: 注意观察真山真水，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技法中汲取营养。在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中，董其昌虽然将历代山水画大家的作品逐一临摹，但他却强调，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董其昌除临摹五幅前人作品以外，又附上两幅自画的山水画，表明了画家既以学习前人为乐，又以推陈出新作为艺术上的更高追求。在《仿古泥金山水册》中，有一幅董其昌自画的作品十分特别，画家采用了与大山平视的视角，力图描绘出远山近树的整体面貌，虽景致丰富多变，但用笔极为简约，画面通过山势的转折、峰峦的呼应以及烟云的留白，营造出空间的变化。画家以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山峰的起立雄浑，树木的茁壮挺拔。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山水，而是董其昌自己创造的奇景。从笔法上看，他以元代人的绘画技法为主，又融入了历代画家的山水画法，在构图上独树一帜，体现出画家依古创新的绘画风格。
1: 明代啊，是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董其昌是华亭画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画作呢，代表了中国南方山水画极高的艺术水平。
0: 董其昌一生所画的山水画大都描绘的是江南风光，他常用纯水墨或者是在画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颜色，以表现幽静淡雅的意境。画家在笔墨的运用上含蓄而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宋翠接待的景色生动地表现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疏林远秀图》是董其昌的传世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天津博物馆。此图以圆浑的笔触勾勒出错落的坡石，坡石上生长着松柏和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树，这些树木虽以简笔绘出，却姿态各异，高低错落，盎然成趣。在构图上，画家只用寥寥数笔就把风摇、水阔、树翠的美丽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作简洁拙朴，秀逸空灵。董其昌创作的《观山雪霁图》则描绘了山川大地的茫茫雪景，整幅画作布局严谨而气势雄健，苍苍茫茫一气呵成，用笔苍劲老练。这幅画是董其昌晚年的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董其昌的山水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书画合璧，他每每画完山水都题以诗文，使诗书画相映成趣，成为中国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书画合璧图就体现了董其昌书画合璧的艺术特色。画中的山石不以笔墨勾勒，只随云雾成形，其柔婉温润的画风给人一种云中漫步的美妙感觉。书画合璧图中的书法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风，少有迟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令人赏心悦目。董其昌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画作，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像《仿古泥金山水册》这样的经典作品，如今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人们通过这些画作来领略董其昌推陈出新的画艺。
1: 董其昌的这件《仿古泥金山水册》将中国历代名家的山水画逐一临摹，展现出画家精湛的绘画技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商张素平以美食为桥，借北疆平台拓俄罗斯市场。
5: 今天节目要邀大家呢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我们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烤肠吱吱冒香，茶饮暖意氤氲，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台湾好食展区，台商张素平忙着招呼往来客商，搭建起沟通俄罗斯的美食桥梁。此次他携台湾地区特色美食亮相，以饮食文化为媒，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更借国际平台开拓对俄合作新局。
5: 谈及参展的初衷，张素平直言初心纯粹。他表示，两岸饮食同根同源，希望呢以最接地气的美食为媒介，展现两岸饮食融合的独特魅力，向俄罗斯客商传递台湾地区美食兼具传承、品质等特质。他说，用舌尖共鸣拉近人心距离，就是最自然的情感交融。
4: 凤梨酥、金门高粱、纯肉烤肠，展区内多款地道台湾地区美食香气四溢。张素平介绍，为适配市场需求，团队特意优化口味，贴合东北浓郁豪爽的饮食偏好，微调酱料配比，针对俄罗斯消费者主推高热量浓奶香的烘焙点心，精准契合当地饮食喜好。
5: 在中俄博览会高水准平台，让张素平感慨视野与格局实现飞跃。他坦言，此前呢多向本地零售推广，如今呢站在国家级国际展会舞台，直面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专业买家，跨境 B2B 合作机遇扑面而来，助力品牌从地方特色走向国际供应链。
4: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张素平规划清晰。他计划借中俄博览会对接俄罗斯远东食品进口商，推动台湾地区预包装食品、茶饮原料等跨境出海，依托黑龙江对俄口岸与冰雪文旅优势，打造冰雪旅游加台湾地区美食模式，入驻跨境电商平台，构建台湾地区研发龙江制造对俄出口的产业链条。
5: 张素平说，以美食为桥融两岸情，未来将以哈尔滨为中心布局东北三省连锁门店，搭建本地供应链，深化线上线下渠道融合。
7: 不只有超级英雄，
8: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9: 不只是人气 IP，
10: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0: 我心疼你，
1: 不知会
0: 总
1: 是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3: 没有人信啊，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1: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4: 光影乐电台。
5: 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
6: 本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与故事相互呼应，让华侨文化更生动可感，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传家的故事。接下来，一起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采制总台记者郑韵。
7: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

0: 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
1: 在展厅里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期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热映的电影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呢是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与影片当中删除的片段相关。我们继续来听解说员为大家解密。
0: 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剧照以及实物都能够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在泰国的聚居地，也就是唐人街三品街。
0: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1: 在影片当中呢，女主角南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里摆放着一张褐色的木质梳妆台，那么这件道具也在现场进行展出。
0: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 因为生活所迫呢，阿嬷的丈夫木生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挣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也是现场非常吸睛的展品。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孩子们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认中国字，所以很多华侨华人家庭都会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会馆、密室、私人住宅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当中南枝客栈里的那张旧课桌，还有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0: 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

0: 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的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1: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跟随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来了解这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出现的道具。
0: 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它的第二部分呢是潮汕篇。通过乔卷持家、尹老爷、莺歌舞等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1: 相信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啊，对一幕场景呢，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也就是木生推着手搓的木质单车和淑柔穿过金黄的稻田。那么这辆木单车呢，是木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他为了迎娶南芝筹备婚礼的时候所赠的一个礼物。它呢是两个人情感关系发展的重要信物。那么这件道具也是电影导演蓝宏春特别推荐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展品。
0: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
1: 那么除了手搓的木单车呢，展览当中还有一个28英寸的老式钢架自行车，是不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继续来听讲解员的介绍。
0: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28单车。这两辆28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28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淑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28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
1: 在展览的第一单元展示了南芝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啊，通常上身穿的都是裁剪利落的西式衬衫，那么下身呢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在第二单元当中呢，也展出了更多的电影服饰。
0: 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啊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1: 南芝经营的无米果摊勾起了许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背后是肩扛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
0: 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乔批呢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0: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
1: 木生远赴暹罗之后，每一次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银信局寄回故乡养家，同时也捎去真心真意的情话。那些阿嬷深夜一遍一遍捧读的信笺，承载着两人之间最朴素最深厚的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寄托。
0: 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侨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1: 乔批一生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 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乔皮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

0: 明确规定，乔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乔批，在乔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乔批局的招牌摘下来。
1: 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翻边潜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能够安稳度日。展览当中呢，既有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侨批，也有被删除画面当中的道具。
0: 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侨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
1: 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书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侨批不仅是文物，更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信发展，侨批呢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
0: 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抱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 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二十一集，乱披风锤法。当唐三离开武魂殿的时候，他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内多了一枚由武魂殿专门打造的徽章。徽章是圆形的，那背面雕刻着唐三的名字，正面则是两道交错的荆棘，象征着魂师的级别。连铁匠出身的唐三都看不出这徽章是用什么金属打造而成。出了武魂殿，唐三快速朝着诺丁学院跑去。经马修诺的指点，这一次唐三走的是一条近路，可以节省至少一半时间。眼看着就要到学院了，突然唐三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他的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叮当叮当叮当，这是锤子敲打东西的声音啊。高大却有些粗糙的房屋，上面刻着锤子标志，里面不断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这正是一个铁匠铺。从外面看去，这铁匠铺的规模可要比唐三家里那个大太多了，有不少客人出入。小唐三不禁想起了父亲的话，唐昊曾经对他说过，以后让他找一个铁匠铺打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只是现在有攻读生的工作要做，那还有时间来这儿打工吗？从小生活在铁匠铺内，对于铁匠这个职业，唐三也算是有感情了。他深深地看了铁匠铺一眼，然后才朝学院跑去。
3: 大师的身体在快速恢复，唐三用大师给他的钱从食堂买了些食物送回去，陪着大师一起吃了。大师现在已经能够行走了，表明自己不用别人照顾，让唐三这些天正常去上课，多看看大师给他的那本书。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回了攻读生宿舍。这次七舍不再是空荡荡的，攻读生们基本上都在，正在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小五坐在床上， 当然，他背后靠的是唐三和他现在共用的小被子。
6: 小三，你回来啦！
7: 小五，带我去咱们应该打扫的地方吧，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打扫的任务就交给我。
3: 信守承诺是做人的本分，这一点唐三一向做得很好。小五瞥了他一眼，
6: 还扫什么呀？便宜你了，以后都不用扫了。
7: 唐三一愣，啊，为什么？
6: 你以为我这个小五姐是白当的吗？我们所有工读生的工作，萧晨宇那家伙都找人安排了，以后不用我们做了，还照样拿工资。嗯，你也算出了不少力，这次就便宜你吧。
3: 唐三虽然信守承诺，但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人，闻言呵呵一笑，
7: 这倒是不错，以后你就是整个诺丁学院的小五姐了。
3: 小五坐起身，抱着自己的膝盖，粉扑扑的小脸好奇地看着唐三。
6: 啊，你去武魂殿鉴定的结果怎么样？
7: 成了，我现在已经是魂师了。
8: 听唐三这么说，周围其他攻读生眼中都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当然也只是羡慕而已。唐三今天力挫萧晨宇的那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脑海之中，就算是王胜也对唐三佩服不已，自问就算是自己得到一个魂环也未必能赢得了萧晨宇。小五好奇地问道，
6: 成为魂师有什么好处？不会只是个虚名吧？
7: 好处还是有一些的，至少以后吃饭可以吃好点，魂师每个月有一个金魂币的补贴。
6: 一个金魂币，这么多啊？
8: 小五现在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尽管萧晨宇已经说了以后攻读生的伙食费都算他的，但自己手里有钱终归是好的呀。说着小五从床上跳了下来，兴冲冲地往外跑。
10: 啊，小五，你干什么去啊？
6: 我也去注册魂师，一个金魂币能买好多好吃的呢。
10: 不，那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6: 怎么能不急啊？你忘了今天是月末吗？现在去连下个月的说不定就能拿到两个金魂币了。
10: 可是，哎，我说你能不能穿上鞋再去啊？
8: 小五终究还是风风火火地去了武魂殿，唐三心中暗笑，恐怕那位马修诺爷爷又要被震惊一回了，毕竟小五可是正宗的兽武魂战魂师啊，先天条件可比唐三这个伪满魂力还要好得多呢。不需要再做攻读生的工作，唐三脑海中立刻回想起

0: 起了那清脆的敲击声。老杰克村长曾经说过，以后上中级魂师学院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很多东西也该换了，能多赚点钱自然是好的，而且这也是父亲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铁匠铺，唐三才有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机会。经过亲手打造袖剑，唐三发现，当一件暗器完全是由自己打造而成时，他对于暗器的熟悉感会变得更强。正当唐三思索间，王胜来到了他身边，一脸诚恳地说道，
1: 唐三，那天的事我道歉，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2: 怎么会呢，我早就忘了。王胜大哥，我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上才能回来了。
1: 哦，你去吧。哦，对了，恭喜你成为了魂师。
2: 谢谢，用不了多久你也会突破的。
1: 嗯。
3: 再次走出诺丁学院，唐三略微感到几分疲倦。今天和大师回来后，他还没有好好休息过，又和萧晨与他们打了两场。尽管他的玄天功进入到了第二重，但疲倦感还是袭来了。不过去铁匠铺的事还是要做的，大不了从明天再开始工作就是了。唐三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家不收他这个小铁匠。来到铁匠铺，唐三直接走进去，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任何铁匠铺都是如此，当然唐三家那个破旧的铁匠铺温度要比这里低得多。往里走是一个开阔的大厅，大厅右边悬挂着各种各样打造好的铁器，这里可不只有农具了，更多的是各种盔甲武器。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魂师只是少数人，武器还是需要的，而武器的价格自然要比农具高得多。看到这些武器，唐三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一世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唐门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以说是整个唐门收入的支柱。唐门的规矩很多，对外贩卖击阔类暗器只卖无毒的和一些普通货色，真正的秘传是不可能外卖的。尽管如此，唐门出产的暗器还是在江湖上供不应求。
2: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开一个制造暗器的工厂，会带来怎样的收入呢？
4: 小朋友，你来这里干什么？买东西叫你家大人来啊！快出去，快出去，这里危险。
0: 一个洪亮粗憨的声音打断了唐三的思绪。抬头看时，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彪形大汉正在看着唐三，黝黑的皮肤下肌肉块块隆起，看上去极为结实，手中握着一柄大号的铸造锤，额头上身上全都是汗。
2: 大叔您好，我是想来问问这里需不需要学徒工啊。
0: 唐三年幼，声音清脆，尽管铁匠铺里尽是锤击钢铁的声音，但每个人都清晰地听到了小唐三的话。大部分铁匠手上的活都停了下来，看着唐三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铁匠算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都是出身穷苦的人，依靠力量和手艺吃饭，外貌虽然粗犷，但大都极为善良。之前说话的那个大汉上下打量了唐三几眼，
4: 这呵呵，小朋友啊，不要闹了，快走吧啊，这里不安全，也不舒服，好热的。你这身打扮像是做铁匠的样子吗？啊，更何况我们这里也不招收你这么小的学徒工啊，你怕是连铸造锤也拿不起来吧。
3: 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整洁的校服。是啊，穿成这样怎么当铁匠啊。
2: 对不起大叔，我待会儿再来啊。
3: 说完他转身就向外跑去。
4: 这孩子。
3: 铁匠铺距离诺丁学院很近，当唐三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他原本的衣服，身上大大小小的补丁，这身打扮就算去吃百家饭也绝对不需要化妆。一进门，唐三也不找别人，就直接找上了之前的那位大叔。
2: 大叔，您看我这样可以当学徒了吗？大汉看到唐三这身打扮，顿时愣了一下。
4: 小朋友，你不是拿我开心吧？你这……
2: 当然不是了，大叔。是这样的，我是诺丁学院的攻读生，每天下午都有时间的。哦，我爸爸是村子里的铁匠，从小我就和爸爸学习铸造，我想来您这儿混口饭吃。
0: 听了唐三的话，大汉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都是穷苦出身，心中顿时大感同情，更何况这孩子还是在诺丁学院上学的。大汉索性说，
4: 哎，那好吧，你要是愿意来那就来吧，给我们打打杂端茶递水的你总能做吧。不过这工资不会太高哈，但是饭我们管饱，怎么样？
2: 行，没问题。
0: 唐三和大叔都很高兴，铁匠们都向唐三善意的笑笑。大汉瞪了众人一眼，
4: 哎，看什么看，不用干活啊，抓紧时间，晚上我请大家喝麦酒。
0: 听了大汉的话，众铁匠顿时干劲大增，一个个抡起自己的锤子继续开始他们的工作。大汉抬起自己手中的铸造锤，一边锻造着面前的生铁，一边向唐三说，
4: 我呢叫十三，石头的石，你可以叫我一声三叔。这铁匠铺啊是我家传的，以后你来我这儿打工，每天的午饭和晚饭三叔都包了，每月再给你十个铜魂币，也就是一个银魂币，如果效益好就多给你一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哦，三叔，我叫唐三。
4: 唐三？
2: 嗯。
4: 好，我们名字里啊都有个三字，看来还真是缘分。你是从哪个村子来的？
2: 我是从圣魂村来的。
4: 哦，你刚才说从小和你爸爸学做铁匠，你才这么小，你爸爸能教你什么呀？
2: 当然就是铸造了。三叔，你别看我个子小，可我有力气。铸造生铁没问题的。
4: 哎，我说兄弟们，我们新来的小伙计说他也能铸造，你们信不信啊？
0: 铁匠们顿时哄笑起来。唐三看上去才六七岁啊，这还是得到第一魂环之后身体长高了一些呢，可是从外表看谁能相信他会铸造啊？被人小看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唐三说，
2: 三叔，
4: 嗯，
2: 我真的能铸造，不信您让我试试。
0: 十三停下手里的活儿，把铸造大锤拄在地面上。
4: 那这样吧，你要是能拿得起我这把锤子，我就算信你了。
0: 说着他把锤柄递给唐三，因为锤头与地面接触着，他也不怕唐三拿不动会砸到。
2: 三叔，你是在给这块生铁除杂质吧？我来帮你完成吧。
4: 哟，
0: 唐三从十三手中接过铸造锤的锤柄。十三这个人天生神力，他用的这柄锻造锤比其他人的要大上一号，比唐三的身高还要高上半尺左右呢。此时他又成了整个铁匠铺的焦点。众铁匠看着唐三都是一脸好笑的样子，可是很快他们可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唐三已将那柄铸造锤举了起来，而且是从身前平举而成。这把铸造锤比普通铸造锤重了三成啊，一离地唐三就有了判断，虽然重了一些，但就算是自己没有得到魂环之前也勉强能用，那更不用说现在了。眼看着唐三将铸造锤缓缓举起，十三也是瞪大了眼睛赞叹一声，
4: 我的乖乖，好力气啊，哎，不愧是我们铁匠的儿子。
3: 唐三双目灼灼地盯着炉子上的生铁，吐气开声，猛地将十三的铸造锤抡了起来。
2: 嘿，
3: 脚掌紧扣地面，小腿骤然发力，力量上传，唐三身体半转，巨大的铸造锤在空中斜斜地抡了一整个圆，重重

0: 积攒了那块生铁之上，当啷一声大响，顿时令所有铁匠的笑容变成了惊愕。紧接着，随着铁锤的反弹，唐三一个快速的转身，手中铁锤再次抡起，又是一声巨响，铁锤比先前更重地落在了烧红的生铁上。唐三快速说一句：“三叔，麻烦帮我拉风箱，温度不够。”
1: 他的第三锤又抡了起来，这一次，铸造锤确实更急，带起呜呜的风声。十三是老铁匠了，自然明白温度不够的后果，赶忙蹲在一边拉起风箱。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铁匠们终生难忘。那沉重的铸造锤在唐三手中仿佛活了一般，一个又一个圆圈在空中画出。 充满了节奏，犹如狂风暴雨的敲击声在铁匠铺内不断的响起。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双手已经变得银白如玉，伴随着叮当之声，那块生铁不断在铸造锤下跳动着。十三一边全力拉动着风箱，一边紧紧地盯着抡锤的唐三，他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吃惊"二字来形容了。 其他铁匠都知道十三的锤子有多重，自然知道连续敲击的困难，尤其是像唐三这样一锤重过一锤，更是困难到了极点。当啷，最后一次敲击完成了，唐三带着铸造锤原地连转两圈，化解了锤子上的冲力，大锤锤头向下重新落在了地面上，令铁匠铺和铁匠们的心同时震撼了一下。
2: 二十七锤，整整二十七锤，持续不断的锤击。之前十三锻造的那块生铁形状丝毫未变，但整体缩小了一圈啊。唐三做到的这些，十三自问也能做到，但是他可是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要知道，十三正式成为铁匠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看着微微喘息、额头见汗的唐三。
3: 十三问道：“这难道就是锻造术中最强的连续铸造术——乱披风锤法吗？”“乱披风锤法？那是什么？”十三因为兴奋，面颊已经涨得通红。“所谓乱披风锤法，就是一种连续锤击铸造的方法，借力用力，能够最完美的将我们铁匠的力量发挥出来。” 据说最厉害的铁匠能够连续挥出81锤啊，直接把一块生铁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最为重要的是，乱披风锤法是除金属杂质最强力的铸造技术。啊，我还以为这锤法早就失传了呢，没想到今天竟然在你手上看到了。这真的是乱披风锤法吗？
4: 唐三眼前浮现出父亲那颓废的身影，难道说父亲原本就是一位出色的铁匠吗？三叔，
3: 啊，
4: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乱披风锤法，但这是父亲教给我的。
3: 弟兄们，看来这次我是捡到宝了呀！刚才的雇佣条件作废，你暂时先和大家的工钱一样。
1: 每月1个银魂币，如果生意好，再加提成。就这样，唐三正式成为了十三铁匠铺中的一员，开始过上了充实的生活。学院里的课程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大师的教导要比学院老师讲述的基础理论有用得多。大师给他的那本书，他仔细看过了，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大师提出的魂力修炼方法类似于内力修炼的运行方法，当然，这毕竟只是大师的理论设计，和真正的内功修炼方法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更不用说唐门千锤百炼的玄天功了。小五呢，顺利得到了魂师的头衔，成为学院公认的小五姐之后，攻读生的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
2: 每天清晨。 唐三都会照例趁着朝阳初升时去修炼他的紫极魔瞳，上午正常上课，下午到铁匠铺打工，晚上再聆听大师的教导，夜里 则修炼玄天功。每一天对唐三来说都是绝对充实的。在十三铁匠铺，唐三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十三将提炼金属的任务交给了唐三，闲暇之余，唐三利用一些废弃的边角料进行提炼，开始了他的暗器制造大业。当然，唐三只是在铁匠铺中制造一些零件，真正的组装工作要回到学院之后才能完成。小五凭借自身强横的实力和萧晨宇的帮助，很快就成为了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所有学员认可的老大。他过的那可要比唐三悠闲多了，有的时候甚至连课都不去上。唐三甚至看不到小五是怎么修炼的，可是小五的实力一直在稳步提升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是周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我们的周末月歌单的板块。即将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即将听到的歌曲也都是愉快地唱出生活的，可以在周日享受美好时光的歌曲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也聚焦了日常生活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的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的光都源于平凡。歌词从挤牙膏、闹钟、炒碎美梦等日常的生活细节来切入，传递不必追求惊天动地，认真活着的本身就是发光的生活哲学。副歌唱到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敬那平常的我，再敬千万路人的忙，唱出了千万普通人的共鸣。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窦靖童的《橘子汽水》。

听过来自窦靖童演唱的一首《橘子汽水》，窦靖童本人对橘子汽水的偏爱，将橘子汽水清爽的口感转化为音乐符号，也贯穿了整首歌的一个创作。窦靖童的音乐一直充满了实验色彩，这首歌里的小窦同样保持了他那种奇思妙想的劲儿，选择唱了这样的一首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甜蜜的歌。继续来送出任贤齐演唱的《常来》。

听过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常来》，这首歌曲呢，表达了生活中离别后的不舍和对重逢的一种期盼，希望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记得那个温暖的地方和爱自己的人。这首歌是以常来为主题，传达的也是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在旅途中相遇和离别的复杂情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幸福的本能》。

0: 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杰演唱的《幸福的本能》，张杰用他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给人一种温暖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也探讨了每个人的生活中可能面对的爱情和幸福的关系，强调了在爱情中保持自我完整的重要性，以及幸福是一种本能，应该勇敢追求。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来自谭杰希，《分分钟需要你》。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来自谭杰希翻唱的经典的粤语歌《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生活当中的甜蜜和温馨，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情和依赖，充满了幸福感，也是粤语歌中的经典之作。谭杰希的版本深受歌迷的喜爱，他的嗓音温暖也富有感染力，以独特的演绎方式把这首经典的歌曲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听到刘若英《不营业的日常》。
1: 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7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

刚刚听过来自刘若英的一首《不营业的日常》，整体带着轻快的旋律，编曲当中融入了蔡明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上黄中岳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也是松弛而温暖。作品从刘若英自己的生活片段出发创作，传递出了和自我相处、接纳生活的态度。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毛不易的《从无到有》。

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刚刚送出的是毛不易的《从无到有》。这首歌当中呢，毛毛唱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唱在时光里，唱出了喜怒哀乐，唱出了悲欢离合，也唱出了岁月的缄默。这首歌曲还唱出了季节的更迭，因为残留着依赖，才没有打开心灵上的结。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牛奶咖啡《爱的旋律》。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爱的旋律，缓缓的钢琴前奏，听过让人瞬间精神抖擞，充满了生活当中的美好意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吴汶芳的一首《喜回》。

0: 定。
1: 周末月歌单，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流行曲，刚刚来自吴汶芳演唱的《洗回忆》，保留了她擅长的民谣风格，并且融合了流行元素，混搭了摇滚新风味，展现了浓烈的听觉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首来自陈慧琳的《时光厚礼》。

听过来自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这首歌曲是以青春为题材，唱出了你我之间既温暖又难忘的往日回忆。陈慧琳在这首歌当中唱出，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的一个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也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但是却深深地留藏在内心的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继续来分享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歌词当中透露出的是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一种乐观的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令人不知不觉一同哼唱起来，感染力十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任天真带来的热爱生活。

这首热爱生活的细腻婉转的唱腔，娓娓道来，蕴含着生命的坚韧的微光。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需要去转变生活。虽然简单平凡，但内心幸福且知足。今天我们的周末月歌单最后送出来自谢春花的《抵达》这首歌曲，唱出不论过去多久，只要内心依然有理想，热爱生活，我们依旧能够抵达生活的美好彼岸。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一起关注影响世界的珠子，台湾教师林玉慧带两岸听友去小众博物馆探寻珠算之美。
4: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5: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大陆的橄榄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生活乐分享与您关注相关的情况。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作为一项公众开放的社会性机构，博物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们在闲暇之余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场所。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博物馆在展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及相关文化事项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于社会各界通过这些实物了解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
5: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承珠算文化，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台湾教师林玉慧走访了位于南通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他觉得这种静态化的保护方式虽然将物品实体保存下来，但无法将与之相关的传统技艺等非物质事项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来。他认为这对

0: 对于珠算这项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护而言，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损失。所以林玉慧老师建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和创新。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玉慧老师的分享。
1: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2: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3: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算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是把算盘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珠，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圣纪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9米，高 2.75 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 5.25 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桦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波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三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三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奇兽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督纪委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督纪委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4: 作为珠算文化传承人，台湾教师林玉慧认为，珠算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珠算文化不仅在林玉慧老师这里守正传统，还积极创新，融入社会，照进现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之路。林玉慧十分注重两岸珠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他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珠算文化与其他非物质遗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0: 同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

0: 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珠算。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啊，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1: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0: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啊，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得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4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滑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啊，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事实上，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2: 让非遗珠算活下来、火起来，离不开像林玉慧老师这样的非遗研究者、传承者以及从业者的坚守、传承和创新。当前，非遗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互联网、新媒体传播平台等个性化需求为传统文化打开了遇见年轻人的大门，珠算文化将会走得更好、更远。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4: 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3: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5: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6: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5: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凭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7: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5: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 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依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4: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悠闲，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影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苏轼的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5: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他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非常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了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 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它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它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它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因晴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而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

望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粮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最近一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亿万观众。影片中出现的橄榄，既反映出潮汕人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日常，又以其先苦后甜的独特风味巧妙突出电影主题。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6: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6: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5: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6: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5: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7: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5: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7: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4: 就大陆而言，橄榄还是较为小众的果实，但随着种植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逐渐化身为各类新式饮食搭子，走进年轻人的食谱单。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8: 目前 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枝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5: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8: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5: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石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8: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3: 其实说起橄榄，很多人容易把它和油橄榄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油橄榄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听报道。
5: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9: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5: 油橄榄被称为液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9: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5: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9: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生活。

0: Q&A，
1: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4: 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如何认定？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针对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6: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忙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5: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7: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5: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8: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5: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

0: 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的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下一首歌要和你分享到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常世界里成为彼此常属的灵魂。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下一支歌，我们一起来听到阿肆和 Yoga 林宥嘉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事。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

想见到你，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来自白安的演绎。那这首歌呢，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了这首歌里面，那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白安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尽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送出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继续送出来自杨乃文演唱的《明天》。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演绎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那最后要送出到的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一首《明天再见》，也用这首歌和你 say goodbye。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一百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让人听完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缩影，曲风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和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音乐组合量身定做的《命中注定》这首歌，相信也让许多的听者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这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来分享任然的演唱《望》。

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亦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暮色浸染远山皱褶，眼角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作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叶炫清的演唱《同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魏佳莹携手郭靖带来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让》。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了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3: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到张学友带来的《相信他，关心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

0: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1: 了解

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它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5: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4: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